查等工作，认真听取各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实地调研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实验中学分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团县委、县妇联、教育局、卫健局、司法局依次汇报本部门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开展的履职举措。家长代表结合家庭教育实际发言，与会人员围绕会议内容深入研讨，互动建言。谷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心理育人贯穿教育教学全链条，统筹实现育心与育人同向发力，要紧盯重点短板，织密全域心理健康防护网络，配齐配强专职心理教师，完善标准化辅导阵地，常态化落地家庭教育科普指导，健全家校联动机制，精准化解学生各类心理困扰，要完善协同机制，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四位一体心理健康防护格局，持续深化科普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浓厚氛围，持续筑牢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屏障，助力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副县长李希尧表示，将以本次座谈研讨为重要契机，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对标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痛点难点，逐项梳理短板弱项，细化整改举措，持续完善学生心理筛查、预警、干预全链条防护体系，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心理辅导疏导等活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凝聚校内外育人合力，做实做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护屏障。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相关委事负责人、第一提案人、部分委员代表及家长代表参加会议。本台消息，日前，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专家来我县开展实地调研，查看玉米长势，指导农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全面核验保护性耕作技术落地成效。调研组先后深入马鞍山镇、西尾镇保护性耕作示范地块，实地检查秸秆还田质量、土壤伤情及玉米生长情况。专家组对我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示范片区玉米苗全、苗齐、苗壮，长势良好，有效破解了涝洼地耕种、秸秆全量覆盖还田等生产难题，黑土地保护和耕地提质增效成果显著。据了解，我县立足半山区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优化耕作模式，建立调耕加免耕播种加深松机械化作业体系，推行65公分标准垄距，有效解决秸秆还田、涝洼地排水增温等痛点，实现生态保护与高效农耕同步提升，全县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玉米单产稳产达到吨粮水平，保护性耕作成熟模式位居全省前列，具备良好复制推广价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标准，固化成熟经验，常态化抓好黑土地保护工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6月2号，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吉林省戒毒康复所走进伊通满族自治县职教中心，开展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主题禁毒宣讲活动，切实筑牢青少年禁毒防毒思想防线，扎实推进平安法治校园建设。本次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务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课堂宣讲分为2个专题，围绕青少年吸毒成瘾及预防、守护青春、远离毒魔2大主题开展。授课人员结合典型涉毒案例，
深入剖析青少年容易沾染毒品的心理诱因和社会诱因，详细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特征及严重的危害，普及防毒、剧毒、食毒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摒弃猎奇侥幸心理，树立敬畏法律、珍爱生命的法治观念，自觉远离各类涉毒风险。理论宣讲结束后，现场组织全体同学集中参观仿真毒品展示样品，工作人员对各类传统的毒品、合成毒品、新型伪装毒品模型进行逐一的细致介绍，对比讲解伪装毒品的迷惑性特征、传播渠道和辨别技巧，让同学们近距离直观认识各类毒品的真实样貌，有效破除认知的盲区，进一步提升学生辨别新型毒品、防范毒品侵害的实操能力。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直观，教育意义深刻，全方位提升了全体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普法形式，夯实校园禁毒防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消息，为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释放区域就业协同发展优势，稳就业惠民生，日前县就业服务局在八旗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依托县域区位优势，深化与长春都市圈就业联动，主动对接长春重点企业产业园区，引进一批待遇优、保障全、前景好的优质岗位，丰富本地就业资源，满足群众高质量多元化就业需求。招聘会岗位覆盖面广，涵盖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电商运营等多个领域，适配大学生、技能人才、大龄务工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现场同步设置咨询台，提供职业招导、政策解读、权益保障等便民的服务，助力求职者高效择业。此次活动推动长春优质就业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取得扎实成效。下一步，县就业服务局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就业合作，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筑牢县域就业基本盘。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露天黄瓜种植栽培管理技术，欢迎收听。一、品种的选择，应选择产量高、抗病能力强、商品性好、适宜春露地栽培的品种。二、育苗，苗龄大约35天左右，壮苗标准，子叶完好，有3到5片针叶，节间较短，叶柄与主蔓的夹角为45度，叶色深绿，叶片肥厚，茎粗壮，根系比较发达，无病虫害。三、施肥做齐，整地施肥腐熟的有机肥5立方米，过磷酸钙25到30公斤或磷酸二铵10到15公斤，定植前翻耕做齐，其宽1.2米，高15厘米以上，并地膜覆盖。定植，定植期的确定，在确保定植后不受冻的前提下，尽早定植。承德地区一般在4月末5月初进行定植。温度指标要求最低温高于5摄氏度。0到10厘米处土壤温度高于12摄氏度。秋露地黄瓜采用直播的方法。二、定植密度，每亩4000到4500株，大小行定植，小行距40厘米，大行距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用按水法定植。田间管理，差架，定植后及早的差架，防风抽苗。插架可采用花架或人字形架，距离根部8到10厘米左右。绑蔓，
采用八字方法绑脉，防治磨伤经脉或者是经脉下垂。

每2到3节绑一次，应在下午进行，上午经慢易折断，绑慢的松紧度应易强扶弱，对于生长势强的植株，适当的绑得紧一点，并使生长点高矮一致。整枝与掐尖，主蔓结瓜的应去掉所有的侧枝，侧蔓结瓜的在结瓜后留1至2片叶掐尖，并打掉所有的卷须，当茎超过架头时要及时的掐尖，促进下部瓜的生长，也可以采取扭尖的方法抑制上部的生长。肥水管理，及时浇水于中耕，水量多少及次数依天气生育期而定，缓苗水在定植后5到7天浇，做瓜前控水中耕蹲苗，根瓜长10到12厘米时浇催瓜水，结果期浇水每5到7天浇一次。追肥的原则是前轻后重，少量多次，催瓜肥在根瓜坐住之后追施，剩瓜肥在根瓜采收后进行，提倡使用有机肥追肥。黄瓜种植方法，土壤的选择，选择酸碱度在6.0到7.5之间，富含有机质，排灌良好，保水保肥的偏粘性沙壤土或园艺用土。播种育苗，早春1到3月播种，夏秋植6到8月。春播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夏秋季浸种直播或干种直播均可。浸种催芽在黄瓜播种之后普遍应用，用50到55摄氏度的温开水烫种消毒10分钟，不断搅拌以防烫伤，然后用约30摄氏度温水浸4到6小时，搓洗干净，捞起沥干，在28到30摄氏度的恒温箱或者是温暖处保湿催芽，20小时开始发芽。早春小拱棚保温育苗，用育苗杯或者是苗床育苗，苗龄15到20天，于晴天傍晚进行，要注意保护根系，起苗前淋透水，起苗时按顺序做到带土定植，以防伤根。搭架引蔓与整枝，一般卷须出现时插竹搭架引蔓，搭人字架引蔓，在卷须出现之后开始，每隔3到4天引蔓一次，使植株分布均匀，于晴天傍晚进行。黄瓜是否整枝依品种而定，主蔓结果的一般不用整枝，主侧蔓结果或者是侧蔓结果的要摘顶整枝，一般8节以下侧蔓全部剪除，9节以上侧枝留3节后摘顶，主蔓约30节摘顶。黄瓜种植注意事项，阳台黄瓜的播种时间一般是在早春1到3月时进行，当然在夏秋6到8月也可进行播种，春播的话要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而夏秋季播种则可选择浸种直播或者是干种直播2种方法，利用干种直播的方法一般是3到4天即可出苗，而浸种催芽时间更快，等到黄瓜萌发出1到2片针叶时即可进行移栽定植。种植黄瓜要选择好容器，可以是花盆、土盆、专业的栽培箱或者是泡沫塑料箱等，更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排水透气，而耕层的深度以40厘米左右为宜，栽培土壤的话最好是选择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培养土，这样更有利于其生长。选择容器之后，在种植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浸种，先用55摄氏度的温水将种子浸泡20分钟，使其保持恒温的状态，并且在浸种过程当中必须不断的搅拌，待水温降到室温之后再继续浸泡6到8小时，之后将种子捞出，用纱布包好，放到25到28摄氏度的
温度下进行催芽，等到有半树的种子逐渐露白之后即可进行播种。将浸泡好的种子均匀地点播在细碎的培养土上，然后覆盖上一层厚一厘米左右的薄土即可。在播种后应浇一次透水定植，保温保湿，以利缓苗。春季黄瓜苗期要控制好水分，生长期要时常保持土壤的湿润，开花期要控好水，结果期需水量比较多，一般2到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施足基肥才能保证黄瓜生长更佳，在定植时需要充足的底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结果期则要结合浇水进行施肥，每隔5到7天追施一次复合肥即可。黄瓜根的吸收力比较弱，对高浓度肥料反应敏感，追肥应以勤施薄肥为宜，每隔6到8天追肥一次。采收第一批瓜后培土培肥一次，要重视磷钾肥，以免土壤早衰。黄瓜在授粉后10天左右即可采收，从播种到定植只需45天左右，定植到根瓜坐柱约30天左右，采收期则为1到2个月。不过在种植黄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20到28摄氏度的生长适宜温度，超过30摄氏度的话它就会生长不良了，而低于10摄氏度就会停止生长。当黄瓜主蔓爬到架顶之后要及时的摘心，多在长足30到35片叶时进行摘心，可促进回头瓜的生长。摘心应根据品种特性而定，一节回头瓜的品种多在插秧前1个月摘心，摘心过早则产量低，摘心过晚又不能充分发挥结回头瓜的作用。摘心、掐卷须、打老叶这几项工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这些才能够保证黄瓜正常的生长开花结果，也能防治病虫害的发生。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7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项重要命令，足以对人民军队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从这时起，创立整整十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有了南京政府认可的身份，给养也有了基本的保障，为集中精力抗日打下了基础。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来龙去脉。当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由于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弹药粮食非常缺乏。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的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自1937年2月起，初步统计，南京政府每月拨付给红军的经费不低于30万元。1937年4月4号，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西安行营答应拨10辆载重汽车给红军运送粮食，所需汽油由他们负责，日内先给数量。4月7号，周恩来回电中强调，红军以后全都用现金买粮，不得募捐。其实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一事，早在1937年春国共谈判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提出。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问题，于1937年2月至8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谈判，其中一些细节鲜为人知，甚至充满了戏剧性。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了 中共关于举国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其中四点保证的第二点便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谈判中，双方首次对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接触。中共代表提出，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军、师、旅、团。具体计划编四个军，十二个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贺、刘、徐都是赫赫有名的红军战将。林彪曾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则说，委员长根据抗战的需要再三考虑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15000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

回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可以看出，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是留足了余地，按每个师一万人计算，不算各军和总部直属队，这十二个师也要十二万人。而当时在陕北的红军满打满算也就七万人，还差着五万人呢。所以后来提出的四个师七万人的方案，应该是底牌。 但是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只给两个师的编制，也不同意设总指挥部，双方僵持不下，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此时，中共代表团再次接到毛泽东的指示，谈判不能操之过急，对蒋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多。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周恩来等人也认为，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允许再回到西安事变前的态度。只要他们同意改编，我们就胜利了。具体编制及兵力的问题，今后我们会想办法发展。老是纠缠在编制兵力的数量问题上也不是办法，拖长了时间，错过了发展时机，对我方的损失更大。中共方面于是做出了让步。 1937年的3月8号，谈判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红军编三个师，史称三八协议，并决定由周恩来将近一个月的谈判情况与结果写成总结性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共五条，其中第三条的内容是：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军名义。 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即六个旅、十二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45000人，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 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就在三八协议草签之际，突然节外生枝，蒋介石派其心腹十三太保之一的贺中涵前来指导谈判。根据蒋介石的最新旨意，三八协议根本通不过，因为蒋介石仍然坚持只给红军两个师的编制，而且师上面不设总指挥部。 两个师的军官全都由南京方面重新安排，这样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要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面谈。3月20号，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杭州与蒋谈判。这次谈判，蒋介石做出了妥协，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45000人。师以上。

0: 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统一战线的独立性。蒋介石的这个方案遭到了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红军改编的事情再次搁浅。6月19号，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致电蒋介石，坚持要求3个师以上设指挥部，朱德为指挥人，蒋介石复电坚持原则。 即只能设政训处指挥军队，朱德需出洋，否则7月断绝给养供应，红军面临断粮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对蒋介石复电的对策是，如争取不到上述条件，红军即自行改编，准备7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6月25号给彭德怀。 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中说，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1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000人，每师以编制14,000人上下为标准，每师仍2旅2团，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 约2700人，其他编入师的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人，保卫队在内。红军改编是大势所趋，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宜早不宜迟。中共中央准备最迟在1937年8月1号自行宣布红军改编，国民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红军改编不能再等了。 但是不久，形势发生了骤变。1937年七七事变和8.13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形势所迫，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一事迅速达成协议。8月中旬，何应钦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就红军部队改编问题正式宣布。 用现在1150、1190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所谓的主官亦改名换姓，是国民党忌惮红军将领的威名，想让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和各师正副师长用化名，如朱蹭碑总指挥、彭特立副总指挥。蒋介石8月18日。 至军令部长徐永昌电列有八路军主要将领化名对：1朱蹭碑即朱德；2彭特立即彭德怀；3林育荣即林彪；4刘百成即贺龙；5刘百成即刘伯承；6萧格即萧格；7徐向谦即徐向前。 这些化名实际上并未使用。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7年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接下来。 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国民党军队自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陆军师有大、中、小三种编制，即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甲种师辖3旅9团，乙种师辖3旅6团，丙种师辖2旅4团。
1: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般都是甲种师，而其他派系的部队都是乙种师或丙种师。国民党只给红军3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军的数量，可谓煞费苦心。115师、120师、129师这3个师的番号原来都是东北军的。115师属67军，120师属57军。 129师、15师3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削弱东北军，对东北军进行整理，将17个步兵师整编为10个，这3个师都被找借口裁掉了，番号撤销。据说这3个番号重新启用，给八路军使用，是时任财政部长何应钦的安排。8月25号，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 旅、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很快的任命，并于9月16号正式公布。8月25号当天，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沙。1937年的9月11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新的战斗序列下达命令，将八路军。 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八路军总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号，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的退，但此后仍习惯地称为八路军。 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规模，而红军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力量并发展壮大自己，也想尽办法在编制上做文章。这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明争案。红军改编之前，在陕北的红军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辖第1军团、15军团、2.4万人。 红二方面军辖第2军团第6军团1.15万人，红4方面军辖第4军31军1.48万。陕北红军包括27军、28军、29军、30军，独立第1师、独立第2师、74师等1.4万。红军前敌总指挥、直属队和抗日军政大学1万人，共计74万。 国民党只给了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一个员额就意味着一份军饷，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提供了45000份军饷，那还多出来将近3万人，即便精简掉老弱病残几千人，还有2万多人没有着落，这怎么办呢？只能从八路军编制之外来想办法。在国共关于改编红军的谈判中。 中共一直坚持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陕甘宁特区的保安队和民团，人数9000到9500人，不在八路军的编制之。1937年的7月28号，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致周恩来、秦变。 林伯渠的电报中指出，三个师4万5千，令地方10000人，设立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顾。按照这一设想，可以解决5.5万红军的兵，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国民党否定。这样。 原来打算以保安部队名义留存的陕甘宁地方红军不得不纳入八路军的编制，而八路军的编制不够，于是就采取了以下的对：第一，每个师增设一个团，按照国民党政府给的编制，八路军每师下辖2旅4团，全军共36旅12团。八路军改编时，每个师又增设了一个团，115师为队团。 115师和120九师为教导团，这三个团解决了好几千人的整。但是这三个团，国民党政府是不予承认的。开国上将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的8月底，他率刚刚改编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东渡黄河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检查站的排查，国民党给的八路军编制序列里115师不设独立团。 因此肯定不会放行，于是杨成武找到了686团的团长李天佑来商量，把独立团的人全都编入了686团，因为86团是正式编制，属于११53师3/4旅，这样才过了黄。第二，是在师直属部队中做文章，根据国民革命军编制。 八路军每个师直属队编有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也称特种。按说一个营下辖几个连，也就是几百人。八路军的这些特种兵营可都不是，都是团的架子。据开国少将王兆相回忆，他任师长的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工兵营。 主官不是工兵营的营长，而是工兵营主任。这个工兵营下面还有3个营，一共1400人，其他的一些直属部队的编制也是类似，比如红27军改编为120师辎兵，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120师特务营，也就是营下有3个营，这实际上是团的编。这样。 陕北红军大部分编入八路军3个师的直属队，但习惯上仍称部队原来的番号，比如说27军、独立第一等、工兵营、辎重营，那只是说给国民党的。不久，原陕北红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一至第7团，因此八路军改编完毕，按编制上报的人数是4.5万人，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 因为改编之前7.44万人，绝大多数都编入了八路军，实际的数量应该在6万人以上。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蒋介石于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 做出总的检讨，他归纳了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的原因，共4条，其中列为第2条的，就是所谓1937年收编共军，养虎成患。蒋介石对此懊恼不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

0: 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们还是真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15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的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到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

音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港乐在70年代经过许冠杰、罗文等人的启蒙性发展，再到80年代张国荣、谭咏麟的巅峰起航，最终在90年代四大天王达到辉煌顶点，其中都离不开这些歌手用自己别具一格的歌声演绎的那一首首流行经典。今天请您收听的第一首歌是一首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老歌《禅院钟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禅院钟声是一首广东乐曲，由乐曲音乐家崔卫林创作。乐曲讲述了一个书生爱上了一个女子，他去外地苦读并求取功名后，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已经和别人结婚，于是他就出家了。剃度的当天晚上，他想起负心人的无情无义，再也难以自己，于是在寺庙里就着钟声、风声、木鱼声，唱出了自己的满腹悲苦和对负心人的谴责。禅院钟声创作于1939年至1940年之间，日本侵略中国，崔卫林正流亡香港，生活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崔卫林寄居于一个旅馆之中，旅馆之侧有一佛寺，晨钟暮鼓，暮鱼声声。有一天他愁绪满怀，面对此情此景，灵感就这样袭来，于是创作了这首《禅院钟声》。崔卫林创作乐曲，首先是用洞箫吹奏，慢慢地寻找合适的曲调，想到一句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慢慢地连缀成篇。这首作品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此曲最早就是用洞箫演奏的，并且灌制了唱片，但如今已经很难找到其原声唱片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版本是张学友和陈百强两人罕见的合唱版本，两个人的唱功完美地诠释了歌曲的意境，唱的是大气磅礴。这首曲子在创作之时，中国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国破家亡，作者精神极度压抑，愤懑满怀，写此曲以抒发情怀，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时期都市中各阶层人民都处在高压政治的统治下，都怀有同感。同时这首曲子成为市民的共鸣之音，一经问世便很快流行起来，在抗战胜利后曾流行一时，常被填词歌唱，慢慢的变成了乐曲中常用的曲牌。这首歌含蓄地表现了人们展望未来对光明的期盼之情。

这首《名利有几多》是由郑少秋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郑少秋《世纪之选》专辑中，作词潘伟元，作曲徐嘉良。2000年由刘青云、郑少秋、徐静蕾主演的电视剧《世纪之战》片尾曲。这首歌把人生的沧桑无奈完美地表达出来，人生本过客，名与利都是浮云，这是一首充满人生哲理的歌，曲风洒脱，旋律较快，属于经典中的经典，只是听懂的又有几人。风流倜傥的郑少秋可算作美男界的鼻祖，无论楚留香还是乾隆，风雅的古装戏翩翩卓世公子，数十年来无人能出其右，他的仪态端庄，面容清俊，站姿挺拔，气质潇洒，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细说乾隆太和殿上，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通古博今，然而行走江湖时，他又是四爷，笑对人生，盘算与权谋都体现在了看似不经意的谈情说爱中。这部剧也造就了郑少秋和赵雅芝令人难忘的经典。郑少秋的唱功和他演唱的歌曲一样非常牛，前四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就有五首歌入选。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当年戏说乾隆火遍两岸三地时，他的一曲《摘下满天星》也响遍国内的大街小巷。1973年 TVB 拍摄首部彩色长剧《烟雨蒙蒙》，郑少秋出演男主角何书桓，并演唱同名主题曲，开创香港电视主题曲的先河。他唱歌特

做得有特色，干净清澈，吐字清楚，富含感情，如他的大侠形象一样，独具韵味。由他主演而演唱的《楚留香》《倚天屠龙记》多次入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曾获香港乐坛最高成就奖金针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与许冠杰、罗文、徐小凤、珍妮、林子祥齐名，在唱歌方面同样有着大侠的风范。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同样具有大侠风范，是由叶振棠演唱的《大丈夫》，一起来欣赏。

提起叶振棠，人们就会想起许多香港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曲。作为香港乐坛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他，擅长演绎中国情怀浓重的武侠电视剧和时代剧歌曲。其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反映了辛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2013年8月6号发行专辑《这首歌》，同年还获得第9届十大发烧唱片榜年度最佳经典歌曲专辑奖。2014年3月1号在香港唱片销售大奖2013颁奖典礼现场演唱歌曲《做人要轻松》。专辑《这首歌》还获得十大广东唱片销量大奖。8月，专辑《笑傲江湖》在华语金曲奖十佳专辑中名列第5。9月，推出华语金曲奖年度主题定制大碟《笑傲江湖》。12月，叶振棠与叶洁馨合唱歌曲《笑傲江湖》在第132期华语金曲榜上榜3周，最高名次第1名。2015年3月10号至11号，叶振棠与香港文化中心举行2场叶振棠《笑傲人生》演唱会。2015，3月11号，专辑《笑傲江湖》在香港唱片销量大奖2014颁奖典礼中获得十大广东唱片销量大奖。他具有侠气风范和人生沧桑的演绎风格，唱出戏剧人生般的悲凉。在唱功方面，叶振棠一向以假音技巧闻名，而在歌曲的基调方面则往往流于沧桑和悲凉。这首《大丈夫》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让人振奋，听着热血沸腾。这首歌唱出了男人应有的阳刚之气，做人就应该有担当、有魄力、顶天立地，这才是男儿应有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由女中豪杰般的人梅艳芳演唱的《回头已是百年身》，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梅艳芳告别演唱会上一首《回头已是百年身》，唱哭了全场。一向以女强人示人的梅艳芳，这一刻泪洒舞台，听着让人心碎又心醉。这首歌曲是著名填词人伦永亮为了梅艳芳1992告别演唱会而创作的歌曲，歌词中无不流露出梅艳芳对这个舞台的不舍，但却又因为个人原因而不得不离开的复杂心情。整首歌充满了离别的伤感。纳兰性德有一首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梅艳芳短暂而璀璨的一生，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有些人好似烈酒，刺激而灼热，令人意乱情迷，想要一饮而尽；有些人好似清茶，温润而绵长，让人回味无穷，至于再探究竟。还有一些人根本是变色龙，遇强则强，遇热则热，遇爱就爱，扑朔迷离，变幻无穷。坏女孩的热情叛逆，女人花的缠绵悱恻，床前明月光的突破创新，百变歌后梅艳芳活成了歌坛的神话。娱乐圈从来不缺少好看的皮囊，也不难找到有趣的灵魂，而梅艳芳成了香港的女儿，成了一种符号。那个纸醉金迷、少有真情的演艺圈，提到她依然热泪盈眶，一定不仅仅是好看和有趣，还有她带着几分江湖气、三分纵情、七分侠义的本色。圈内数十年，与人承诺言出必行，事后一定追问结果的是她，同行受辱带头仗义直言的是她，眼光独到提携后辈不吝赐教的是她，演出结束一定记得提名乐手扶持幕后人员的还是她。40年漫漫人生路，走过了很多卑贱冷漠，听过了许多飞短流长，挨过了很多苦，演过许多故事，爱过忘过，许多人也被别人忘过爱过。生在风尘场上，没有八面玲珑的世故，伤痕累累却一片赤诚，身世飘零半世坎坷，却没有冰冷刻薄，自怨自艾，仍然傻傻相信幸福会给自己一个归期。被谣言中伤过的人，却善待经过身边的每一人。他没有多少学问，没有显赫的背景，毁誉参半，绝不是什么名媛淑女，却强硬地活出了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如今又有多少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唱着他的歌，想起这个难忘的名字梅艳芳。

灰色轨迹是由香港著名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一首歌曲，由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 Beyond 编曲。该歌曲是1996年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1996年，《灰色轨迹》进入电台排行榜6周，最高排位第9位。创作《灰色轨迹》时，时值乐队低潮，音乐遭到诟病，生活也并不顺意。但黄家驹带领 Beyond 从此开创了香港流行音乐非情爱时代，从亲情、生活到励志、时政均有涉猎，犹如在灰色轨迹的尽头，为词曲创作者打开了另一道门。灰色轨迹这首歌的前奏，你就像踏进无穷无尽的滴水深渊，让人感到空虚迷茫。而在高潮阶段，黄家驹发自内心的深情呼唤，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充分地表达了迷茫无助的心情。而在此处，电吉他的伴奏虽然只是几声轻轻的往复，但却别有一番风味。歌曲的尾奏也十分有味道，让人不禁沉醉其中。身为 Beyond 乐队的主唱，黄家驹以独特的沙哑嗓音以及巧妙的尾音处理见称，他完美

版。如果你是我的传说，世事总无常，聚散终是缘。这是一首直击心灵的声音，一听让人忘不掉。这首歌也是港片《龙凤茶楼》的主题曲。《龙凤茶楼》是由潘文杰导演、莫少聪、周星驰、陈雅伦、吴孟达主演的香港电影。影片讲述了杀手阿龙出狱后，本想走正道，并与五小姐阿凤相恋，共同生活。可惜的是身不由己，不久昔日兄弟垃圾池又来找他。阿龙坚持着自己的江湖义气，虽然出狱后在茶楼当伙计，但却并未金盆洗手，不过问江湖之事。于是与阿凤的鸿沟日深，最终阿凤离他而去，而他也在与仇家的决战中再次被捕。在十多年的演唱生涯中，刘德华推出的大碟无数，由1985年首张大碟《只知道此刻爱你》，至90年代《再会了》，《一起走过的日子》，《爱不完》，以及国语专辑《忘情水》《笨小孩》及《真永远》等。无论是悲情情歌、轻快温柔作品，以及跳舞快歌，刘德华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刘德华被评价为戏演得好，歌唱得好，人品更好。他的勤奋与敬业在娱乐圈也是非常的突出，被誉为是全香港的勤奋的象征。他热爱慈善，从开始的配合宣传做善事，到真心助人，再到为善不欲人知。刘德华在演艺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对慈善的上心也是被很多人所知的。尤其在每次赈灾活动的现场，他会是带头献演或捐款，爱心行动也没有停止过，参加各种捐款、义演及筹款等，在两岸三地被称为带头大哥。此外，刘德华默默支持关爱残疾人，连续两次被选为中国残疾人协会副理事长。他也非常热爱残疾人事业，从东南亚海啸到中国内地举行的赈灾活动，他总是积极地参与其中，其形象如同一位慈善大使。

由吕方演唱的《听不到的说话》这首歌收录于1985年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听不到的说话》中。这首歌荣获了第8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填词奖和最佳作曲奖。由向雪怀作词，山珍里作曲。同名电视剧《听不到的说话》由德宝电影公司制作出品，姜大卫执导，樊少皇、马思辰、刘青云、张耀扬等主演的犯罪片，于1986年3月在中国香港上映。整部影片剧情跌宕起伏，对聋哑偷窃团伙的作案方式、作案过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对聋哑人犯罪的心理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向观众展现了一幅幅聋哑人因自身残疾而遭遇的种种悲惨境遇的无奈场景。吕方在80年代中后期与张学友并称为歌坛双星，歌唱天赋不比张学友低。吕方的歌声以高音清澈通透而驰名于当时的乐坛，因为气控出众、中音稳、高音亮，吕方还被谭咏麟称为气功大师。熟悉吕方的朋友肯定都听过《弯弯的月亮》《你的浅笑》《朋友别哭》等歌曲，这些充满时间岁月的经典一直在心中不曾遗忘。吕方的名字曾经与郑玉玲联系在一起，也曾经与张学友一同被誉为双星的实力派歌手。纵使经历事业波折起伏，他的好声音依然没有改变。吕方早期事业发展不俗，其中《你令我快乐过》《每段路》《只因我太痴》和《弯弯的月亮》等歌曲都曾大行其道，其歌艺以清澈冥想为主，但风格和形象皆不独特，使他在乐坛多年始终都没突破，反而他与香港演员及主持人郑玉玲拍拖了长达17年，却成为众人之焦点。

正义为命是香港流行歌手陈小春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伟文作词，陈光荣作曲，陈小春演唱，收录于精选集《夜生活》中，发行于2004年2月1号。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演唱时，与妻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1985年加入 TVB 舞蹈艺员训练班，培训结束，作为优秀学员进入豹小子组合，并被推荐给谭咏麟、梅艳芳、陈百强、张国荣等做演唱会伴舞。1994年，在陈德森导演的电影《晚九朝五》和陈可辛导演的电影《金枝玉叶》中出演男配角，因两部电影同时提名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和最佳男配角奖，最终凭《晚九朝五》中的阿宝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原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6集。
5: 上回说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都有了飞速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管理所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干部和管教人员们天不亮就推着车子扛着锹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犯人们办起了电机工厂、翻砂工厂，不多天里机械也开动起来投入生产了，也按体力情况分工组织了菜窖、园艺、食品加工、医务各个小组的劳动。这时我又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二妹参加了街道工作，情绪高涨的在和居民们组织街道托儿所。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四妹说，她参加了义务劳动，在德胜门外去修湖，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其他几个妹妹都纷纷告诉我，她们如何的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1957年被释放回去的侄子、妹夫们和李涛也都来。

0: 信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三妹夫说，他和区政协的一些老头一起，也到十三陵去劳动了三天，得了一面红旗。他们这个队的老头们年岁加起来是766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766黄忠队。他在劳动中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先进经验。五妹夫的信里以骄傲的口气讲了孩子们如何正向科学堡垒展开进攻。在北京大学的大孩子已参加了利用冰雪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甘肃山区向一座积雪的高峰攀登。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这里面也有我认得的，有我在抚顺的矿坑里见过面的，有我在鞍山握过手的，有平顶山出来的方素荣，也有台山铺的那一家农民，有刚刚到家不过一年多的妹夫和侄子们，有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女儿。就是在这些人的一敲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26名提到第7名，煤电由第9名升到第3名，不逊的河流开始低下了头，傲慢的山岭开始让开了路。就是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就是那种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龙，这才是真龙展开了翅膀，开始凌空飞腾。全卧了千百年的龙，何以会施展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呢？在参观中，我听到无数的英雄的业绩，也知道了无数的英雄的身世。从那些在旧社会默默无闻的被轻视的受苦人，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1948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32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做什么活？”“
1: 活儿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10天半月的。”“
0: 那是小事儿。”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高炉，严肃地说：“先弄这个。”在蓬蒿色鹿野兔定居的炼钢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倒卖的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撸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现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想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锃光煞亮的而且正式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效仿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 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的两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20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一年，已经有3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3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一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一文钱的现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两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叉叉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
2: 你多大年纪了？
3: 正52了。
2: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3: 谁也没叫。
2: 那为啥自己这样干？
3: 为啥？
0: 老头觉得问得奇怪。
3: 不当亡国奴了吗？是为自己干的吗？
0: 老人当了钢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材料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2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1950年8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

0: 折。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4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8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儿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600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10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70摄氏度一下降到30摄氏度。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了，不做亡国奴了吗？这是给自己干吗？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16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也就是1917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917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电网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10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22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倒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30多岁才娶上亲，1946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在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50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小女儿的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1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他的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这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刨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1950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三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十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起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地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了4年多的定额，被人称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57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1958年和1959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中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火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不过这是我利用灾难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识的消息，看到1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道陵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难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民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止是水旱，岂止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止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者有美好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苦闷而彷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连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的屈辱的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打

0: 兵们的糟蹋。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儿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遗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到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园，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器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对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着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要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玉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在参观间歇中，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妩媚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二妹的大女儿获得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儿溥杰的大女儿自杀了。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heaven can wait。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从八大秘技煎炒煮炸焗蒸焖炖就能够看得出来。不论是哪种烹饪方式，人们都更习惯趁热吃。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温度超过54摄氏度就可能增大患食管癌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趁热吃的危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食物过烫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食管癌的病因之一，但对于其内在的机制仍不清楚。发表于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高温促进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机制，并提出了热激活温度为54摄氏度，低于国际癌症机构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李志远团队完成。实验通过对小鼠进行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以54摄氏度对食管鳞癌细胞进行刺激。结果发现，体外实验当中，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促血管生成等恶性细胞行为明显增强。体内实验则可显著地促进裸鼠皮下成瘤、伪静脉注射的肿瘤转移。通俗来说，54摄氏度热刺激会激活促癌通路，促进食管鳞癌的发生和转移。早在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致癌物。这项新研究结果发现的热激活温度54摄氏度，低于许多人的膳食温度，也远低于国际癌症研究署建议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再度告诫大众，长期吃得太烫，致癌风险大增，且烫食温度可能要低于65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32.4万例，死亡病例为30.1万例，分别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与死亡的53.7%和55.35%，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管癌通常呢分为两种类型，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其中呢，食管鳞状细胞癌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 而食管腺癌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我国食管癌主要呈现以下的发病特点，病理类型主要为食管鳞癌，约占所有食管癌的90%到95%，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高发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盆地、江苏的苏北地区、闽粤交界地区、新疆哈萨克族居住地等等。食管癌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多数表现为进食时有异物感和哽咽感等不适，具体表现为进食大口固体食物时出现轻度哽咽感，或时有时无或持续出现，或服用消炎药后能缓解，吞咽时感觉食管内有异物感，部分患者进食时感觉异物粘附在食管内，吐不出咽不下，异物感的部位多与食管病变的部位一致，进食后或不进食时轻度胸骨后疼痛感，时有时无，热食时更明显，有时吞咽食物时在某一部位停滞或轻度哽咽感，有些表现为咽喉不适，还可能出现上腹部不适、恶逆或嗳气等。此外还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胸背部疼痛消瘦、锁骨上有包块，甚至发热、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身体会逐渐出现食管癌最典型的症状，进行性进食梗阻，也就是说刚开始吃普通饮食会出现梗阻感，逐渐发展为吃半流质饮食、流质饮食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意味着病情可能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食道的结构只有一层很薄的黏膜，非常的脆弱，当过烫的食物直接进入食道，黏膜不断受损，就会引起溃疡甚至是出血，那出血的次数多了就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人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趁热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趁着食物还没变凉温热的时候吃，因为凉刺激对消化系统也有负面影响。除了过烫的饮食、热食，食管发生癌变还有五个生活因素。第一，吸烟。英国《自然》杂志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吸烟会促使食管正常细胞突变，使食管鳞癌的发生率增加3到8倍。烟草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可以随着唾液或食物下咽到食管，引起细胞变异。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焦油、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烃类，反应生成烷类和烷氧自由基，可直接攻击食管细胞的脂肪、蛋白质和核酸，造成细胞损伤，引起癌变。第二，饮酒。长期大量饮酒，尤其是高度白酒，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重度饮酒可使食管癌发病几率增加7到50倍。酒精经过食管的时候，会损伤食管黏膜产生灼烧，黏膜自身虽有修复机制，但如果不断的损伤修复，持续刺激会使上皮黏膜细胞恶变，形成食管癌。第三，饮食不当。喜欢吃烫饭、热水、油炸和腌制食品都容易引发食管癌。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苯丙类物质，腌制食品如泡菜、酸菜、咸肉、咸鱼中亚硝酸盐类物质含量很高，这些都是致癌物质。第四，肥胖。肥胖人群罹患食管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2倍，肥胖促使人体释放雌激素。

导致家族发病。膳食中水果摄入不足，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可使食管黏膜增生。咀嚼烟草，食用含黄曲霉等霉素的变质食物，也可损伤食管细胞，导致癌变。此外，建议四类高危人群最好每年做食管癌筛查，分别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家族成员当中有食管癌或消化道恶性肿瘤病史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的人群，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吸烟或重度饮酒人群。这些群体即使没有症状也要筛查，可以做胃镜检查，这样食管、贲门和胃都能够检查得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

0: 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花露水，炉甘石洗剂的名字听起来严肃又陌生，可实际上有着粉色外表的炉甘石洗剂便宜又安全，是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对付蚊子包可比掐十字涂口水的方法要靠谱多了。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婴幼儿也可以使用的止痒药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为什么能止痒？这个还要从它的成分来说起。它的主要成分为炉甘石、氧化锌和甘油，和蒸馏水混合在一起而成的。首先，炉甘石属于矿物性粉剂，有吸湿和减少外界对皮肤摩擦的作用，能够起到止痒和消炎镇定的作用。相比网红产品无比低的规定，两岁以下儿童及孕妇禁用，炉甘石洗剂它的成分安全，几乎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婴幼儿，避开破损皮肤就可以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用棉签蘸取适量的药液，外涂于皮肤处，每日2到3次即可。炉甘石洗剂静置之后会出现分层，所以使用之前需要摇匀。如果孩子的蚊子包面积较大，而且有明显的增厚和瘙痒，建议局部冷敷，必要时涂抹丁酸氢化可地松乳膏来缓解。除了止痒夏天的蚊子包，当皮肤出现以下的三种情况的时候，医生也推荐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一种，虫咬皮炎。虫咬皮炎有螨虫、蚊、螨、臭虫、跳蚤、蜂等昆虫叮咬或毒液刺激所引起，皮肤处出现昆虫咬痕，而且有瘙痒的症状。若症状较轻，如果仅仅是瘙痒、局部红斑、风团等等，可以局部外用分炉甘石洗剂，就是在原有炉甘石洗剂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苯酚，增加止痒效果。用时摇匀，取适量涂于患处，每天3到4次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第二种，痱子、湿疹、荨麻疹等，如果症状较轻，仅是局部的疹，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那如果是全身性症状，并且伴随哮喘等等，应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三种，太阳晒伤。对于轻度晒伤，如皮肤表面有一些脱屑或者是轻微发红，并且伴随轻微的刺痛感，可以先使用干毛巾包裹冰袋来进行冷敷，然后外用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等等。炉甘石洗剂性质温和，待液体蒸发之后，皮肤上会残留些许红色的炉甘石粉末，若无明显刺激，无需特地的将其洗净。如果说用药部位出现了红肿、灼烧感等不良反应，则应立即洗净并停药观察，必要时前往皮肤科就诊。使用炉甘石洗剂应该要注意的，首先清洗皮肤，涂药前要将涂药部位清洗干净，其次呢，使用之前摇一摇，如果使用之前未能够震荡摇匀，炉甘石仍沉淀于下层，则皮肤涂抹的药量不足，从而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再者呢，就是涂抹适量，用棉签蘸取适量的炉甘石洗剂轻轻涂匀，如果涂抹过多，可能会使局部出现干燥紧绷感，这时可加用甘油等滋润皮肤来缓解不适。同时记得避开有毛发的部位，有毛发的部位不宜使用，否则毛发会结块。炉甘石洗剂一般适用于急性过敏性皮肤病，若皮损处渗液较多则不宜使用。最后是晾干皮肤，药液晾干后出现的白色粉末为正常现象，可不予处理。 大多数的炉甘石洗剂都是两年保质期，如果开封之后没有用完，只要常温保存好即可，再次使用前需要确认是否过期。尽管炉甘石洗剂安全性高，但是也不排除会有过敏的情况存在，过敏体质者慎用，对此品明确过敏者禁用，如需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除了炉甘石，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好用又便宜的皮肤药，一支就能够解决多种皮肤问题，建议家中常备。第一个是二硫化硒，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呈橙黄色至橙红色粉末，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几乎不溶，主要是以香波的形式外用，具有抗真菌、抗细菌及溶解角质的作用，可与过氧化酶、胱氨酸结合，抑制表皮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降低皮脂中脂肪酸的含量，同时可以抑制头表皮细胞的生长，抑制核分裂造成表皮细胞更替减少，从而控制头皮出油及头皮屑的产生。另外也可以用于治疗马拉色菌性毛囊炎、花斑糠疹等真菌感染性皮肤病，所以对于脂溢性皮炎引起的出油、瘙痒、头屑过多等头皮问题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莫匹罗星软膏。莫匹罗星软膏是一种局部外用的抗生素软膏，需用于各类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的皮肤病，例如毛囊炎、疖肿、脓包疮，这些原发性的皮肤感染以及湿疹合并感染、溃疡合并感染、创伤合并感染，这些继发性的皮肤感染也可以用于皮肤微小的损伤以及手术预防性的治疗。莫匹罗星它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它仅供皮肤外用。第三，水杨酸软膏。水杨酸软膏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具有抗炎、止痒、杀菌、软化角质的功效，主要用于银屑病、真菌皮肤病、脂溢性皮炎、鸡眼、痤疮、疣和胼胝等的治疗。水杨酸软膏是一种角质软化剂，不同浓度的软膏作用不相同，低浓度的有角化成和止痒作用，而高浓度的水杨酸有角质溶解作用，能将皮肤细胞间粘合质溶解，产生抗真菌作用。因此水杨酸软膏对一些角质化的疾病如银屑病等效果较好。第四，维 A 酸乳膏。维 A 酸乳膏为乳剂型基质的类白色或微黄色软膏，气方香，可促进表皮细胞正常角化，影响上皮代谢，可促使已有的粉刺去除，同时又抑制新的粉刺，可阻止角质栓的堵塞，对角蛋白的合成有抑制作用，用于寻常性痤疮、扁平苔藓、外阴白斑、毛发红糠疹和面部单纯糠疹等等。此外，维 A 酸乳膏还可作为银屑病的辅助治疗药物，也可以用于治疗多发性寻常疣以及角化异常类的各种皮肤病，如鱼鳞病、毛囊角化症等等。皮肤病的种类原因很多，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病情找出皮肤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缓解皮肤症状。另外，使用皮肤病药膏之前，尽量先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看是否适合自己来使用，切记不要盲目用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趁热吃的危害，以及婴幼儿也能用的炉甘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4: 他
3: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

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

0: 我们也。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成本，需要搭载大电池。现在的增程车纯电续航已经从之前的100多公里提升到了300-400公里以上，电池容量大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增程车并不便宜，但是有消费者愿意为没有焦虑的电动体验买单。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着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增程车。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总结一下今天的增程车解读，增程车呢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结构简单，体验接近纯电，没有里程焦虑。它被说落后是因为高速效率略低于插混，但是市区工况反而是优势。越来越多的厂家入局是因为市场认可以及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懒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0: 知点解，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淡地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独立力，
1: 就算几喜欢人哋，硬系唔识讲出嚟，
0: 开口就夹住条脷。

有嘢唔讲，你个口会生痱子。你又唔系近年，使乜保密？唔系拉链，又使乜拉密？再等等到会似粤语产品过弊，扎个布咁忧郁，宁愿再唔着物。所以话一于就有啊，今天开始，孩子对你喜欢嘅人讲声你对佢哋 like 嘅，我包括你阿妈、好朋友或者同事，我加埋阿爸。情人同埋情人，唔使怕话，唔系几好意思，只有木头公仔先至唔识点样表达心意，快啲张开口，你咪话热，费事你对住我嘅人。

没有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卦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最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预告。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星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句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

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来自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一部经典儿童文学《窗边的小豆豆》。《窗边的小豆豆》1981年首次问世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目前，该书已被译成33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被无数人阅读。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自2003年引入国内至今，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册。从2003年至今，连续10多年位居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并入选全国9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得到广大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喜爱和认可。这本书究竟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能在问世的30多年间，受到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读者的一致青睐呢？窗边的小豆豆讲述了刚刚上小学的小豆豆，因为过于顽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被之前的学校开除退学。在母亲的帮助下，来到由小林宗作先生开办的巴学园。在巴学园，全校只有50几个学生，在电车里上课，每天中午吃从家里带来的海的味道、山的味道的午餐。老师会带孩子们去河边散步，学习大自然中的知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身体完整还是残缺，都提倡脱掉泳衣在水里嬉戏，自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体。音乐课上，孩子们和着韵律律动身体，感受自由的身心。巴学园的孩子们没有统一的服装，小林校长提倡所有人穿最差的衣服来学校，因为这样孩子们就可以遵从本心，放心地玩耍。书中的小豆豆从前一所学校被退学，原因是老师们认为他扰乱秩序，天性顽劣。传统教育观念往往只看到结果，而不追寻原因，因而在老师们看来，招呼路边的艺人、反复开合书桌的抽屉等举动，无疑是不规矩的，甚至是怪异的。来到巴学园的小豆豆，因为母亲的用心呵护，并不知道自己因为过于顽皮而被开除。小林校长也经常把真是一个好孩子挂在嘴边，教育往往从赏识和肯定开始。这些在巴学园自由成长的孩子们，并没有被灌输过多的规矩，没有被刻意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的走路，或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扔果皮纸屑。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早早就知道尽量不要妨碍别人，在外出郊游时不大吵大嚷，因为当他们被同样对待时，早已经把这些观念深植于心。尊重来自于被尊重，当一个孩子知道别人的尊重给自己带来的安心与快乐，就会同样对待别人，而这一切要归功于小林校长的平等对待。他没有将孩子当作低人一等的存在，也没有低估他们自身的价值和思想。从第一天进入巴学园和小林校长见面，小豆豆就喜欢上了他，因为从出生后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长时间的听他说话。当小豆豆不小心把心爱的钱包掉入学校的厕所，为了找到钱包，他用掏子把里面的物物掏出来堆在旁边的地上。校长经过时只是像朋友一样说了句，弄完以后要把这些全都放回去。小豆豆非常开心和满足，是因为校长先生对我做的事没有生气，很信任我，把我当作一位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

这便是教育中尊重的意义所在，把孩子当作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因其弱小情绪波动而阻止他们的探索，命令他们停止，或者干脆大包大揽剥夺他们尝试的机会。尊重除了平等对待和信任以外，还有顺应其天性。窗边的小豆豆中，学生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和方便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可以从自己喜欢的课开始学习，和着韵律操的节奏和韵律自由律动身体，感受音乐。一直以来，小林校长所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素质不被周围的大人们损害，让这些难得的素质得以发扬光大。过于依赖文字和语言的现代教育，恐怕会使孩子们用心地去感受自然、倾听神灵之声、触摸灵感的能力渐渐减弱吧。为了抵抗现代教育的偏颇和对孩子身心的损伤，小林先生创建了八学园。所谓八，就是类似于八卦阴阳图的图案，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在窗边的小豆豆中，黑柳彻子也写道，自己淘气钻铁丝网篱笆，不小心把衣服弄破了，母亲非但没有责备，反而觉得对大人来说这么做根本没什么趣儿，只会让人很累，但小孩子就可以玩得这么高兴，真令人羡慕。他将孩子视作上天恩赐的宝物，怀抱着同理心和关爱培育他们长大成人，甚至将他们视作是自己的老师，共同学习和成长，或许是窗边的小豆豆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事。反观国内，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教育多以实用和高效为主要目的，以考试成绩为主要判断标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使得竞争愈发激烈，学生大多处于被选择的地位，为了进入相对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需要不断考取更高的分数。招生人数的连年激增也使得学校管理很难做到从学生出发，学习知识成了填鸭式的负担。但迫于教育公平，又必须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因而难在普遍范围内做到因性施教、顺势育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窗边的小豆豆为热心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和担负子女养育责任的年轻父母提供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典范。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评论窗边的小豆豆时写道，我们很少在意我们和这个世界在孩子们的心里留下的反应。八学园采取的教育方式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的，它不会把你塑造成某种类型，而是希望你最大的发挥自己。它和一切的风俗习惯乃至教育方式都是格格不入的，但它关注的是孩子们的天性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这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窗边的小豆豆诞生30余年间，我们的教育也在不断完善。由于条件受限，八学园的教育方法可以模仿，却很难大规模复制。尽管如此，如果能够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层面，从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个体出发，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成长，或许可以弥补制度上的漏洞，补充过往人性教育的缺失和不足。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成长在属于自己的八学园，自由、天真、烂漫。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希望。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情愿与她们分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4: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我们继续在文字里寻找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余光中的一篇文章，关于女儿，我有四个假想敌。这是余光中在女儿长大了步入谈恋爱阶段时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大致围绕女儿男朋友带来的问题。从文中可以

0: 看出余光中对女儿难舍难离之情，其对女儿男友的要求。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文章的节选。
1: 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二女幼山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志玲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我再揉眼时，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的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冥冥之中，我感到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然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盘地的树根绊你一脚。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一道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的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一句的迷雾里现出原形，走上前来，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从此领去。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既然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院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于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架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压堂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地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余宅的四个小女孩在假想敌环伺之下已变成了四个小妇人。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 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服人，梗在中间？倒不如故事慷慨，故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待刻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0: 感谢陈松无声的播读。余光中的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用幽默的语言、无奈的心态，写出了一种独特微妙的父爱心理，充分渲染和发挥了一种许多人心中都有此体验但又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人生况景。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 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江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江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

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滨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必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

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慰劳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慰劳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

0: 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你好，蒋医生。
1: 主持人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蒋医生。蒋芳芳医生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本科学历，现为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委员会委员，擅长脑外伤后偏瘫及吞咽言语障碍的诊断与康复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神经疾患导致的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以及椎管狭窄、膝关节病等软组织损伤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面神经麻痹的诊断与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治疗，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与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冬病夏治与三伏贴。那近几年其实三伏贴这个词频繁地走入到我们的身边啊，大家可以说是经常会听到，但是真正三伏贴的功效有哪些，在本期节目当中蒋医生将会为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蒋芳芳医生，来，有请。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县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今天将由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三伏贴和冬病夏治。近年来，三伏贴以它独特冬病夏治理念以及良好的治疗效果出圈，火遍大江南北。那么什么是冬病夏治？三伏贴的作用又有哪些呢？什么人适合贴，什么人又不适合贴？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伏贴呢，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三伏天的伏呢，就是指伏邪，就是所谓的六邪风寒暑湿燥火中的暑邪。在暑日里，暑邪呢会逐渐深伏于体内而不为人知，如暑邪不除，到了秋天火邪克金而伤肺气，还患感冒、咳嗽、发热等疾病，而进入冬季以后呢，这些病会反复发作。三伏天对身体的损伤呢，主要是暑湿伤及身体。暑邪，暑为阳邪，是夏季的主气，是火热所化，暑性生散，因此暑邪呢最容易消耗人的气，伤人的津液，所以叫做耗气伤津。如果人体呢被暑邪所伤，就会出现发热、心烦、口渴、汗出、乏力、小便短赤。湿邪，湿邪呢是阴邪，容易伤及脾胃，如果被湿邪所伤，人体就会出现四肢困重啊、胸闷呐、恶心、便溏或大便黏腻不爽。有的人甚至被湿邪所伤，会出现上吐下泻这种胃肠道的症状，舌苔比较厚腻等，这一系列都是湿邪伤及脾胃所导致的症状。因此三伏天对人体的影响主要就是暑和湿，所以在生活中三伏天需要做好养生的注意事项。第一，要防暑，防暑呢就要防晒降温。第二，要祛湿，有一些饮食啊运动方面的注意事项啊。下面

在外，此下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皆虐，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四时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命的根本，所以圣人在春夏季节保养阳气，以适应生长的需要；在秋冬季节呢，保养阴气，以适应就能与万物一样，在生长收藏的生命过程中运动发展。如果违逆了这个规律，就会破坏真元之气。因此，阴阳四时是万物的终结，是盛衰存亡的根本。如果违逆了它呢，就会产生灾害；顺从了它，就不会发生重病。那么，什么是春夏养阳？第一，要保护阳气。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为何这么热的时候还要保护阳气？因为人太贪婪，总是图一时之乐。特别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空调啊、冰箱是人体寒的重要来源。人们脱得太快，吹得太凉，喝得太冷，吃得太冰，这个时候阳气最易耗散，寒邪最易进入，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第二，夏天顺应天时，天气炎热，同性相求，人体内的阳气呢也会向外舒展。这个时候阳气在舒展的过程中，人体最容易把阴寒之邪排出体外。为了让阳气充分抒发，借阳气宣发疏散秋冬体内积聚的阴邪，通常需要我们调适阳气，养阳而使阳得以舒展顺畅，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我们除了下面要讲的药物、针灸、敷贴等方法外，平常适当增加运动，出点汗，汗出而寒邪出，阳气舒，多去户外走一走，多呼吸新鲜的空气，衣服稍微多穿一点，身体时刻保持暖和的状态，吃点辛味的食物，能促使身体内部的生发，早晨早点起来等等行为都是养阳的表现，是夏天养生的常态。总的来讲，春夏养阳就是要保护阳气，要配合阳气的抒发，以达到与自然的平衡及自身的平衡。那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冬病夏治的理论基础。冬病夏治呢，源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的春夏养阳养生的法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春夏顺应阳气生发，万物始生之特点；秋冬呢，顺应万物收敛闭藏，阳阴气渐生之特点。即春夏养生养长以养阳，秋冬呢养收养藏以养阴。清代张之聪说的春夏阳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阳，宜用辛热温阳饮食以补阳气。秋冬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阴，宜用寒凉养阴之饮食以补阴气。张介宾说的夫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以阳生，阳以阴长，所以圣人春夏则养阳，以为秋冬之际。冬病夏治呢，是中医药疗法中的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发展而来的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通过呢，在夏季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三伏天的时间，对人体进行药物或非药物的疗法，益气温阳，散寒通络，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疾病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夏天的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此时呢，阳气发泄，气血趋于体表，皮肤松弛，毛孔张开，药物呢更容易渗透皮肤，刺激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三伏天是冬病夏治最重要的时机。冬病夏治的主治功效和适应症。冬病夏治的主要功效呢是温阳益气、健脾补肺益肾、祛风散寒、通经活络止痛。它的主治呢，包括胃病。

慢性腹泻、胃肠功能紊乱、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痛经、月经不调、早衰、荨麻疹、虚寒头痛、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颈肩腰腿痛、老年儿童体弱易感等。它的一些适应症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像感冒啊、咳嗽、鼻炎、咽炎、哮喘、肺炎、支气管炎、气管炎，消化系统疾病，像消化不良啊、拉肚子、打嗝、呕吐、口臭、腹痛，各种胃炎，包括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肠炎、结肠炎、便秘等，颈肩腰腿痛、头痛、偏头痛、颈椎病、落枕、腰疼，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膝关节炎、腕关节综合征、脚后跟痛、风湿性关节炎等，还包括一些妇科的疾病，像乳腺增生啊、痛经、月经不调、闭经、崩漏、白带呀、多不孕、月子病、乳汁不足等症，还有一些亚健康的调理，疲劳综合征、手脚凉、怕冷、免疫力低下等其他的病症，还有一些儿科的疾病。像吐乳、腹泻、消化不良、易患感冒、小儿夜啼，冬病夏治的一些具体方法呢？冬病夏治方法包括内服的汤药、食疗、熏蒸的疗法、推拿、针灸、敷贴疗法等数十种方法。下面就简便连夜的几种方法做叙述，并重点讲述一下三伏贴疗法。第一是针灸疗法，可以取患者的膻中、肺腧、脾腧、肾腧、足三里、丰隆等穴，三伏十节呢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二呢，可以做一些拔罐的疗法，可以取膻中和双侧的膏肓、肺腧、脾腧、肾腧等穴，每次呢拔罐5到10分钟，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三呢，可以做一些推拿的疗法，可以使用一些捏脊的手法，由尾椎两旁开始沿脊柱向上捏至大椎两旁，每日捏脊10遍，每日一次，连续30日。第四的话就是通过一些食疗，有一些冬虫夏草炖老鸭呀、人参、葛芥粉，还有黄芪炖乳鸽。这些呢都是主要针对支气管哮喘的缓解期，但是它们呢需要辨证，它属于不同的症型。你像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辨证是属于肾阴亏虚，有一些气短呢、呼吸急促啊，动则喘肾、低热或潮热、头昏耳鸣、舌偏红、苔少、脉细无力的症状的话，可以在家用冬虫夏草炖老鸭。主要的方法呢，就是冬虫夏草20克，老鸭1只，大概是3斤左右。先将老鸭洗净，再将洗净的冬虫夏草纳入鸭腹中，加料酒啊、葱姜啊、精盐呢，入锅中煮至老鸭肉烂熟即成。这个方法呢，可以补肾益精、止嗽平喘。人参葛芥粉的话，主要是针对于症型的话是肺肾两虚。可以看见气短呢，语音低微，动则喘肾，苔白滑，脉沉细。可以就是开水冲服一下人参葛芥粉。主要的方法就是人参100克，葛芥100克。先将葛芥去鳞皮及头足，以黄酒浸渍后微火焙干，与人参同研细末，瓶装备用。一天呢是2次。每次是4克，开水，凉开水的话是开水凉了以后送服，也可装胶囊服用。这个方法呢是补肺气、纳肾气、止咳平顺。像黄芪炖乳鸽的话，它是针对于症型肺脾两虚，可以在家，乳鸽1只，炙黄芪40克，先将乳鸽宰杀后去毛及内脏，与黄芪同入炖盅内，加精盐、葱姜、料酒，隔水炖。

90分钟集成，一周可以使用两次，连服一个月。本方呢可以补脾益肺、固本定喘。下面呢我们来重点说一下三伏贴。张璐的《张氏医通冷笑方》中说，白芥子一两，盐胡索一两，干碎细心各半两，麝香半钱，姜汁调涂后发展为哮喘膏，治疗哮喘的经典方。其中呢，白芥子为君药，辛温入肺胃经，利气化痰，温中散寒通络。细心辛温入肺肾经，祛风散寒开窍。干碎苦寒入脾肺肾经，泻积水，破积聚。盐胡索辛苦温入肝胃经，活血散瘀理气。生姜辛温入肺脾经，发表散寒开痰。麝香辛温入心脾经，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止痛催产。诸药相配呢，温肺行气，祛痰平喘。三伏贴方呢，主要是根据临床科室的需求、病情情况来具体制作。一般呢，主要组成的常规配伍包括盐胡索、炒白芥子、生姜汁、麝香。如果没有麝香的话，也可以用丁香或者香附来代替。干碎这些药粉是使用姜汁调糊，制成一毛钱硬币的大小，然后贴敷在穴位上使用的。每次贴敷以后呢，最好再结合局部的艾灸，这样会增加叠加的效果。比如过敏性鼻炎，可以选穴迎香、鼻梁、印堂、攒竹、阳白、太阳、肺腧。方法呢就是，治疗鼻炎呢，不能用灸和艾灸，因为灸和太大，扣不住这些脸上的穴位。所以艾灸的面部呢，最好是用手拿着艾灸条来艾灸，尽量感觉热，这样效果好一点。从迎香开始艾灸，双侧，每次艾灸时，迎香的部位呢，多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的时候呢，移到鼻梁，来回几个回合，感觉大热移动到印堂，多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移到攒竹、阳白、太阳，面部艾灸下来呢，大约是30分钟到一个小时。艾灸治疗鼻炎，取穴面部的穴位，一定要用好一些的艾条，最好使用金艾条或者高级艾条。那。

三伏贴的一些敷贴的部位呢，是根据患者病情按规定选择相应的穴位。敷贴选穴对照使用说明呢，每次选那个 A、B、C 其中一组来贴，然后依次贴敷，不是一次全部贴敷。像适用于呼吸道疾病、老慢支、咳嗽、支气管哮喘、咽炎以及小儿咳嗽、反复感冒、阻塞性肺气肿呢，选穴。像 A 选项的话，就是定喘、大椎、肺腧、天突、膻中；B 的话就是肺腧、大椎、膈腧、脾腧；C 就是双侧的定喘、心腧、天突穴、膻中穴。适用于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四肢麻木、坐骨神经痛、脊髓炎、退行性脊柱病变，可以选一些，肺腧穴，当然是双侧的，足三里、三阴交、太溪穴、阳陵泉、阿是穴。这个阿是穴呢，它是没有固定的穴位，可以就是说局部的压痛点呢，或者疼痛缓解的点。B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脾腧、足三里、太冲、公孙、环跳。天枢，还有阿是穴。C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肾腧、足三里、肺腧、委中、昆仑，阿是穴。适用于肩周炎、颈椎病、长期坐在电脑前面工作的人群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肩颈穴、天柱穴、阿是穴。B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肩颈穴、天宗穴、风池、阿是穴。C 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风府，风府的话是只有一个，阿是穴。适用于亚健康、免疫力低下人群呢，气虚、血虚、体虚的话，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是双侧的肺腧、百劳、足三里、大椎、气海；B 的话是双侧的足三里、内关、太冲、肾腧、命门；C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肝腧、太溪穴、脾腧、中脘、膻中穴。适用于脾胃虚寒、胃痛、胃酸、胃胀、慢性肠胃炎、腹泻、消化不良、便秘、厌食等，可以选以下的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就是脾腧穴、肺腧穴、梁丘穴、足三里穴；B 项的话就是膻中穴、脾腧穴、胃腧穴、天枢穴。我说的这个 A、B、C 的话，它是。

气海。C 项的话就是肾腧穴、足三里、下髎穴、阿是穴。适用于男性肾阴阳虚呢、阳痿早泄、腰膝酸软、前列腺问题的燥热、盗汗、虚汗、头晕耳鸣、四肢畏寒、神疲乏力、精神不振、活力低下、易疲劳，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的话就是，气海、肾腧穴、三阴交、命门、关元穴。B 项的话是脾腧穴、太溪穴、足三里、三阴交，当然这都是双侧。C 项的话是肾腧穴、心腧穴、关元穴、命门、阴陵泉、中极。适用于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呢、鼻塞、嗅觉减退、头痛不适及说话时鼻音、头痛、头晕、失眠及精神萎靡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是百髎穴、肺腧穴、膏肓穴、手三里。B 项的话是大椎穴、风门、脾腧、膈腧穴。C 项的话是大腧穴、肺腧穴、膏肓穴、合谷穴。三伏贴的腧穴选择呢，其主要目的就是顺应天时，激发机体，同性相求，固护阳气，所以并不会是选择腧穴进行针刺的疾病治疗。在腧穴选择上，也可以做一些经验的调整。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与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是冬病夏治与三伏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428-1055，428-1055与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继续交给蒋医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继续。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贴三伏贴的一些注意事项。患者在贴敷期间的饮食呢，宜清淡。应尽量避免呢食用寒凉、过咸等有可能减弱药效的食物，应慎食海鲜、牛羊肉等其他的肥甘滋腻之品，以免诱发过敏反应以及减弱药效。患者在贴敷后呢，不要剧烈的运动，避免出汗，尽量避免电扇、空调的直吹。贴敷过程中呢，如果出现小水泡，也不必特殊处理，待其自然吸收就好，或者是外涂龙胆子。若出现较大的水泡，应及时的妥善处理，以防感染。配置好的药物呢，因为三伏贴的药物，基本上就是临时配置，它不可放置过久。药物宜密闭、低温保存。天气炎热潮湿时，保留的时间呢也应相应的缩短。在取下贴敷剂后呢，可用清水冲洗局部，不宜搓啊、抓、挠贴敷的部位，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或涂抹其他的止痒药物，以免进一步刺激局部的皮肤。你像久病啊、体弱消瘦的患者呢，用药量也不宜过大，贴敷的时间不宜过久，并在贴敷期间密切注意病情的变化和有无不良的反应。第一次贴敷的时间呢，不宜太长，以6到8小时为宜，但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到6小时呢，就出现皮肤严重的刺痛，要提前取下，尽量呢不要把皮肤贴出水泡，以免影响以后的治疗。如果贴敷的部位的皮肤出现红斑呢、水泡，也应谨慎进行下一次的贴敷治疗，可以更换输穴呀，或待皮肤恢复正常后再进行治疗。要注意减少贴敷的治疗的时间。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像三伏贴，温阳化痰的伏贴，因其药物组成和制作工艺呢，较少出现像温阳化痰，较少出现皮肤发泡的现象。如果患者呢属体质敏感或既往用药出现红斑呢、水泡等反应，应缩短贴药的时间。如果出现皮肤过敏的反应，应及时将贴敷的药物取下，避免刺激，一般呢都可自愈。像消喘膏和补肺咳喘贴，贴敷以后呢，多数患者会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疼痛等感觉，部分患者呢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均属于药物吸收的正常反应，患者呢多能耐受。如果上述感觉呢特别剧烈，难以忍受，

去及时取下药物，用清水冲洗局部即可。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呢，需要根据气候变化和人身体质的状态酌情调整。贴敷局部的刺激强度，如遇阴雨寒湿天气呢，可适当延长敷贴的时间15到30分钟左右。如果遇炎热暑湿天气，可缩短。体质尚可呢，没有过敏的患者可延长。阳虚体弱呀，易过敏者呀，需要缩短这些贴敷的时间。如果还必须要注意有无的不良反应。如果贴敷后应避免大剧烈运动及大量出汗，以防药物脱落，尽量减少电扇呢、空调直吹，以免影响药物的吸收。患者在贴敷期间的饮食呢，也应清淡，尽量避免食用寒凉、过咸等食物，应膳食海鲜、牛羊肉等。

取下 TF 的药物以后呢，可用清水轻揉、冲或者擦洗局部，不要搓、抓、挠用药的局部皮肤，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及涂抹其他的药品，防止对局部皮肤的进一步刺激。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药物贴敷后的正常反应。因患者的体质情况，及贴敷时间等，贴敷局部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的潮红、灼热或轻度的刺痛、瘙痒感，或出现针尖至小米大小的水泡，或敷药处的皮肤在一段时间内遗留色素沉着等，均属贴敷后的正常反应。一般呢对小水泡不必特殊处理，仅需保持局部的干燥或局部涂抹哈希奈德乳膏止痒。防止渗出，待其自然吸收即可。取下贴敷以后呢，如果有一些大的水泡或者是特别的刺痛，这样的话就是得提前取下敷贴。不良反应。

及处理。如果因患者的体质情况呢，或贴敷时间较长，因为每个患者他的体质是不一样的。贴敷后可偶发局部的皮肤严重红肿、大水泡、溃烂、疼痛等，或皮肤过敏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如水泡较大或有少量的渗出，可用消毒过的针刺破水泡，用消毒棉球吸干水泡中的渗出液，再用甲子溶液，就是我们俗说的紫药水，涂抹局部。如渗出液体较多，可使用2%的黄连素溶液冷敷患处，待渗出减少后，再用甲子溶液涂抹局部。如果水泡体积较大，或泡中呢有脓性的分泌物，或出现皮肤破溃啊、露出皮下的组织啊、出血等现象，需到专业的医院诊治。中医讲究以平为期，缓缓涂攻，过犹不及。三伏贴不宜妄自增加局部的刺激强度，增多贴敷次数，同时呢，不宜多种冬病夏治方法密集采用，过分干预，应按需配置，合理适。

你像如莲子心呢、苦瓜等适合酷暑时火热体质者，苦菊啊、芦笋呐、等适合暑热不重、阳虚的体质者，祛湿化浊，有湿邪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广藿香啊、佩兰、砂仁、白豆蔻、草果类的，还可以选择一些冬瓜排骨汤、莲藕脊骨汤、薏米绿豆扁豆粥、莲子枸杞荷叶粥，香菇冬瓜球，一些使湿邪郁火从汗呐、便呐排出。今年的初伏呢，是从7月11日开始，初伏是7月11到7月20日，共10天。中伏的话是7月21到8月10日，中伏是20天，末伏呢是10天。普通的预防保健呢，可以每伏一次，共3次，较重的可以三伏前后加强巩固一次，中伏增加一次。即7月1日开始，一共6次。你像县医院的贴敷地点呢，在医院门诊西侧的中医康复馆，也就是原来预检分诊扫码那里。如果有想贴敷意向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就诊。

现医院的贴敷地点呢，在医院门诊西侧的中医康复馆，也就是原来预检分诊扫码那里。如果有想贴敷的、有贴敷意向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就诊，或者是先打电话咨询我们。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58446-8766。如果交通不便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说一些三伏贴的禁忌症吧。三伏贴的禁忌症的话是月经期啊、妊娠期的女性是禁用的，还有2岁以下的儿童也是禁用，因为月经期的话，女性的话很会有不适，如果贴敷这个三伏贴，可能会加重月经期的不适。妊娠期的妇女的话，因为一些中药虽然说没有一些禁用的成分，但是还对于怀孕期的妇女孕那个孕妇的话，还是要慎重。你像2岁以下的婴幼儿，因为他不能正确的表述贴敷三伏贴的感觉，且皮肤比较敏感，所以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用的。还有一些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呢，是不适宜三伏贴的治疗。如果有严重的心肺功能疾病患者，对药物过敏者，皮肤有泡疖和皮肤有破损者，疾病的发作期，你像发烧啊或者正在咳喘的患者呢，是不宜进行贴敷治疗的。

0: 然后呢，我就像禁忌症的话，就是目前这些。
1: 嗯，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来自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蒋芳芳医生从多个角度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冬病夏治以及三伏贴的具体的治疗的一个方法，以及治疗的一个禁忌症等多个方面，为大家进行了一个深入浅出的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对三伏贴有兴趣的话，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啊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以及。啊，贴服这个三伏贴。嗯，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1个小时的时间。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感谢来自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蒋医生，啊，感谢他的耐心细致的讲解，同时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是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

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清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4: 终于也聆听的痛荡，聆听跑跑逃出疯狂的

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揸油钱扮只骆驼，这支汗说过绝不理睬，人如在。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刻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的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看到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小青的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来我县调研指导工作；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伊通县司法局开展国际禁毒日宣讲进校园活动；县就业服务局举办融入长春都市圈就业服务惠民生专场招聘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4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谷科带队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紧盯心理健康阵地建设，夯实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根基，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谷科一行先后到县第二中学、县实验小学、县实验中学，实地查看校园心理辅导室建设运行情况，细致了解心理健康课程开设、日常心理筛查等工作，认真听取各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实地调研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实验中学分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团县委、县妇联、教育局、卫健局、司法局依次汇报本部门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开展的履职举措。家长代表结合家庭教育实际发言，与会人员围绕会议内容深入研讨，互动建言。谷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心理育人贯穿教育教学全链条，统筹实现育心与育人同向发力，要紧盯重点短板，织密全域心理健康防护网络，配齐配强专职心理教师，完善标准化辅导阵地，常态化落地家庭教育科普指导，健全家校联动机制，精准化解学生各类心理困扰，要完善协同机制，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四位一体心理健康防护格局，持续深化科普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浓厚氛围，持续筑牢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屏障，助力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副县长李希瑶表示，将以本次座谈研讨为重要契机，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对标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痛点难点，逐项梳理短板弱项，细化整改举措，持续完善学生心理筛查、预警、干预全链条防护体系，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心理辅导疏导等活动，引导家长

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凝聚校内外育人合力，做实做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护屏障。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相关委事负责人、第一提案人、部分委员代表及家长代表参加会议。本台消息，日前，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专家来我县开展实地调研，查看玉米长势，指导农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全面核验保护性耕作技术落地成效。调研组先后深入马鞍山镇、西尾镇保护性耕作示范地块，实地检查秸秆还田质量、土壤伤情及玉米生长情况。专家组对我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示范片区玉米苗全、苗齐、苗壮，长势良好，有效破解了涝洼地耕种、秸秆全量覆盖还田等生产难题，黑土地保护和耕地提质增效成果显著。据了解，我县立足半山区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优化耕作模式，建立调耕加免耕播种加深松机械化作业体系，推行65公分标准垄距，有效解决秸秆还田、涝洼地排水增温等痛点，实现生态保护与高效农耕同步提升，全县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玉米单产稳产达到吨粮水平，保护性耕作成熟模式位居全省前列，具备良好复制推广价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标准，固化成熟经验，常态化抓好黑土地保护工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6月2号，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吉林省戒毒康复所走进伊通满族自治县职教中心，开展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主题禁毒宣讲活动，切实筑牢青少年禁毒防毒思想防线，扎实推进平安法治校园建设。本次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务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课堂宣讲分为2个专题，围绕青少年吸毒成瘾及预防、守护青春、远离毒魔2大主题开展。授课人员结合典型涉毒案例，深入剖析青少年容易沾染毒品的心理诱因和社会诱因，详细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特征及严重的危害，普及防毒、拒毒、识毒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摒弃猎奇侥幸心理，树立敬畏法律、珍爱生命的法治观念，自觉远离各类涉毒风险。理论宣讲结束后，现场组织全体同学集中参观仿真毒品展示样品，工作人员对各类传统的毒品、合成毒品、新型伪装毒品模型进行逐一的细致介绍，对比讲解伪装毒品的迷惑性特征、传播渠道和辨别技巧，让同学们近距离直观认识各类毒品的真实样貌，有效破除认知的盲区，进一步提升学生辨别新型毒品、防范毒品侵害的实操能力。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直观，教育意义深刻，全方位提升了全体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普法形式，夯实校园禁毒防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消息，为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释放区域就业协同发展优势，稳就业惠民生，日前县就业服务局在八旗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
本次活动依托县域区位优势，深化与长春都市圈就业联动，主动对接长春重点企业产业园区，引进一批待遇优、保障全、前景好的优质岗位，丰富本地就业资源，满足群众高质量多元化就业需求。招聘会岗位覆盖面广，涵盖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电商运营等多个领域。

0: 域，适配大学生、技能人才、大龄务工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现场同步设置咨询台，提供职业招导、政策解读、权益保障等便民的服务，助力求职者高效择业。此次活动推动长春优质就业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取得扎实成效。 下一步，县就业服务局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就业合作，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筑牢县域就业基本盘。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露天黄瓜种植栽培管理技术，欢迎收听。一、品种的选择，应选择产量高、抗病能力强、商品性好、适宜春露地栽培的品种。二、育苗，苗龄大约35天左右，壮苗标准，子叶完好，有3到5片针叶。 节间较短，叶柄与主蔓的夹角为45度，叶色深绿，叶片肥厚，茎粗壮，根系比较发达，无病虫害。三、施肥做齐，整地施肥腐熟的有机肥5立方米，过磷酸钙25到30公斤或磷酸二铵10到15公斤，定植前。 翻耕做齐，其宽1.2米，高15厘米以上，并地膜覆盖。定植，定植期的确定，在确保定植后不受冻的前提下，尽早定植。承德地区一般在4月末5月初进行定植。温度指标要求最低温高于5摄氏度，0到10厘米处土壤温度高于12摄氏度。 秋陆地黄瓜采用直播的方法，二，定植密度，每亩4000到4500株，大小行定植，小行距40厘米，大行距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用暗水法定植。田间管理，插架，定植后及早的插架，防风抽苗，插架可采用花架或人字形架。 距离根部8到10厘米左右。绑蔓采用八字方法绑蔓，防治磨伤茎蔓或者是茎蔓下垂，每2到3节绑一次，应在下午进行。上午茎蔓易折断，绑蔓的松紧度应一强扶弱。对于生长势强的植株，适当的绑得紧一点，并使生长点高矮一致。 整枝与掐尖，主蔓节瓜的应去掉所有的侧枝，侧蔓节瓜的在节瓜后留1至2片叶掐尖，并打掉所有的卷须。当茎超过架头时，要及时的掐尖，促进下部瓜的生长。也可以采取扭尖的方法抑制上部的生长。肥水管理，及时浇水与中耕。 水量多少及次数依天气生育期而定，缓苗水在定植后5到7天浇。做瓜前控水中耕蹲苗，根瓜长10到12厘米时浇催瓜水。结果期浇水每5到7天浇一次。追肥的原则是前轻后重，少量多次。催瓜肥在根瓜坐住之后追施。
1: 肾瓜肥在根瓜采收后进行，提倡使用有机肥追肥。黄瓜种植方法、土壤的选择，选择酸碱度在6.0到7.5之间，富含有机质，排灌良好，保水保肥的偏粘性沙壤土或园艺用途。播种育苗，早春1到3月播种，夏秋植6到8月。 春播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夏秋季浸种直播或干种直播均可。浸种催芽在黄瓜播种之后普遍应用。
0: 用50到55摄氏度的温开水。

水烫肿消毒10分钟，不断搅拌以防烫伤，然后用约30摄氏度温水浸4到6小时，搓洗干净，捞起沥干，在28到30摄氏度的恒温箱或者是温暖处保湿催芽，20小时开始发芽。早春小拱棚保温育苗，用育苗杯或者是苗床育苗，苗龄15到20天，于晴天傍晚进行，要注意保护根系，起苗前淋透水，起苗时按顺序做到带土定植，以防伤根。搭架引蔓与整枝，一般卷须出现时插竹搭架引蔓，搭人字架引蔓，在卷须出现之后开始每隔3到4天引蔓一次，使植株分布均匀，于晴天傍晚进行。黄瓜是否整枝依品种而定，主蔓结果的一般不用整枝，主侧蔓结果或者是侧蔓结果的要摘顶整枝，一般8节以下侧蔓全部剪除，9节以上侧枝留3节后摘顶，主蔓约30节摘顶。黄瓜种植注意事项，阳台黄瓜的播种时间一般是在早春1到3月时进行，当然在夏秋6到8月也可进行播种，春播的话要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而夏秋季播种则可选择浸种直播或者是干种直播两种方法。利用干种直播的方法一般是3到4天即可出苗，而浸种催芽时间更快，等到黄瓜萌发出1到2片针叶时即可进行移栽定植。种植黄瓜要选择好容器，可以是花盆、土盆、专业的栽培箱或者是泡沫塑料箱等，更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排水透气，而耕层的深度以40厘米左右为宜。栽培土壤的话，最好是选择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培养土，这样更有利于其生长。选择容器之后，在种植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浸种，先用55摄氏度的温水将种子浸泡20分钟，使其保持恒温的状态，并且在浸种过程当中必须不断的搅拌，待水温降到室温之后再继续浸泡6到8小时，之后将种子捞出，用纱布包好，放到25到28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催芽，等到有半数的种子逐渐露白之后即可进行播种。将浸泡好的种子均匀地点播在细碎的培养土上，然后覆盖上一层厚1厘米左右的薄土即可。在播种后应浇一次透水定植，保温保湿，以利缓苗。春季黄瓜苗期要控制好水分，生长期要时常保持土壤的湿润，开花期要控好水，结果期需水量比较多，一般2到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施足基肥才能保证黄瓜生长更佳，在定植时需要充足的底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结果期则要结合浇水进行施肥，每隔5到7天追施一次复合肥即可。黄瓜根的吸收力比较弱，对高浓度肥料反应敏感，追肥应以勤施薄肥为宜，每隔6到8天追肥一次。采收第一批瓜后培土培肥一次，要重视磷钾肥，以免土壤早衰。黄瓜在授粪后10天左右即可采收，从播种到定植只需45天左右，定植到根瓜坐柱约30天左右，采收期则为1到2个月。不过在种植黄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20到28摄氏度的生长适宜温度，超过30摄氏度的话它就会生长不良了，而低于10摄氏度就会停止生长。当黄瓜主蔓爬到架顶之后要及时的摘心，多在长足30到35片叶时进行，摘心可促进回头瓜的生长。摘心应根据品种特性而定，一节回头瓜的品种多在插秧前1个月摘心，
摘心过早则产量低，摘心过晚又不能充分发挥结回头瓜的作用。摘心、掐卷须、打老叶这几项工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这些，才能够保证黄瓜正常的生长开花结果，也能防治病虫害的发生。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0: 知点解，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淡地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独立力，
1: 就算几喜欢人哋，硬系唔识讲出嚟，
0: 开口就夹住条。

佢幾鍾意呀，唔使等佢估下估下佢都唔係先知。快啲冧啲，喂爽啲，有嘢唔講你個口會生痱子。你又唔係特別使乜保密，唔係拉鏈又使乜拉密，再等等到到會似粵語產品過敗，隔夠過咁多屈寧願再唔著物。所以話一於就由今天開始，開始對你喜歡嘅人講聲你對佢哋 like 嚟，我包括你阿媽、好朋友或者同事，我加埋阿爸或情人同埋親戚，唔使怕話唔係幾好意思，只有木頭公仔先至唔識點樣表達心意。快啲張開口，你咪話嫌費事，你對住我嘅人唔係對住。

没有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卦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预告。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请原谅，还有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拍摄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

0: 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

0: 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

0: 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0%。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 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9: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8: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和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和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

0: 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4: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因为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 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5: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5: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5: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经营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0: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1: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 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7: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8: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9: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7: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0: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 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7: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0: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的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1: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2: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1: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 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13: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11: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14: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11: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13: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11: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14: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啊，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11: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12: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0: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

0: 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哎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2: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2: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3: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4: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5: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0: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0: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万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3: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哈，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 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

0: 就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啊，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1: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啊，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啊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啊，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0: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啊，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看会产生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算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比如说哪一种猫犬啊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要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了，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0: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1: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了，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0: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啊，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 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

0: 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1: 啊，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还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某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啊，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说，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他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0: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啊。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1: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是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啊，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0: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1: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是像其实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核发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 一个方面就提高。

0: 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仪器有这种源头的仪器，也有这种是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在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诸位老师的分享啊，谢谢您。
2: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76集。
4: 上回说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都有了飞速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管理所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干部和管教人员们天不亮就推着车子扛着锹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犯人们办起了电机工厂、翻砂工厂，不多天里机械也开动起来投入生产了，也按体力情况分工组织了菜窖、园艺、食品加工、医务各个小组的劳动。这时我又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二妹参加了街道工作，情绪高涨的在和居民们组织街道托儿所。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四妹说，她参加了义务劳动，在德胜门外去修湖，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其他几个妹妹都纷纷告诉我，她们如何的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1957年被释放回去的侄子、妹夫们和李涛也都来信，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三妹夫说，他和区政协的一些老头一起，也到十三陵去劳动了三天，得了一面红旗。他们这个队的老头们年岁加起来是766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766黄忠队。他在劳动中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先进经验。五妹夫的信里以骄傲的口气讲了孩子们如何正向科学堡垒展开进攻，在北京大学的大孩子已参加了利用冰雪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甘肃山区向一座积雪的高峰攀登。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 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这里面也有我认得的，有我在抚顺的矿坑里见过面的，有我在鞍山握过手的，有平顶山出来的方素龙，也有台山铺的那一家农民，有刚刚到家不过一年多的妹夫和侄子们，有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女儿。就是在这些人的一敲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26名提到第7名，煤电由第9名升到第3名，不逊的河流开始。

0: 低下了头，傲慢的山岭开始让开了路。就是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就是那种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龙，这才是真龙展开了翅膀，开始凌空飞腾。
1: 拳握了千百年的龙，何以会施展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呢？在参观中，我听到无数的英雄的业绩，也知道了无数的英雄的身世。从那些在旧社会默默无闻的被轻视的受苦人，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1948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32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做什么活？”“
2: 活儿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10天半月的。”“
1: 那是小事儿。”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高炉，严肃地说：“先弄这个。”在蓬蒿色鹿野兔定居的炼钢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倒卖的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撸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现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想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锃光煞亮的而且正式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效仿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的2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20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1年，已经有3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3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1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1文钱的现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2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叉叉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
3: 你多大年纪了？”“
4: 正52了。”“
3: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4: 谁也没叫。”“
3: 那为啥自己这样干？”“
4: 为啥？”
0: 老头觉得问得奇怪。“
4: 不当亡国奴了吗？是为自己干的吗？”
0: 老人当了钢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材料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2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1950年8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的爆炸中探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 在抗美援朝时，中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一文钱，收拾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50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4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8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儿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600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10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70摄氏度一下降到30摄氏度。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了，不做亡国奴了吗？这是给自己干吗？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16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2年，也就是1917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917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电网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10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22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倒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30多岁才娶上亲，1946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在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50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小女儿的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1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他的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就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了。
5: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造船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1950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三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十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起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的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了4年多的定额，被人称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57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1958年和1959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中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伙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不过这是我利用灾难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识的消息，看到一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道陵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难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民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只是水旱，岂只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只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者有美好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苦闷而彷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连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的屈辱的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打兵们的糟蹋。 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儿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遗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到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院，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器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对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着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要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玉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在参观间歇中，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妩媚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二妹的大女儿获得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儿溥杰的大女儿自杀了。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
5: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见中朝九一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动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世界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并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琴、王毅等参加聚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0: 于北朝鲜的以外的长期的中心中运作活动。随着敌和金正恩日益严厉的交谈局面频频鼓掌致意，中国官方代表局上一批两国人和意大利的马人夫妇名义向北支援奉献的巴兰这次演出成功。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松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

0: 徐慧婷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景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景宾馆，在细雨朦胧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梅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梅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梅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链江，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制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 要加强文化入

0: 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边地一盘棋，推进边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边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更多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德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德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两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国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3: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像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的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微气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李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4: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冷的报道。
1: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保煤维护系统，载货逻辑、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丹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试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条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很好。
1: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游轮并称造船工艺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龄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官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量产。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路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5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遥运载火箭在多艘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接线和布谷移动零二线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建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商务部近日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为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

0: 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斯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林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林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媒体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罗罗老岛附近海面8号发生了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也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经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

0: 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树林刻度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历史者，地图其中；成功者，先进于史。不忘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

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根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表种。

当地时间九号，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表示，巴塞罗那铁路交通控制中心当天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加

波使令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此外，国际足联已发布球场行为准则，

食品、喝剩饭等进入球场。二、不带单脚架、自拍杆、专业摄像机等摄影设备、激光笔以及哨子、喇叭等扩音设备进入球场。三、不带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旗帜、标语、服装等进入球场。四、严禁任何扰乱赛场治安和秩序的行为，如闯入赛场、向场地投掷物品、辱骂、斗殴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车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找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农户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用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弄出了新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一万元

0: 都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五十克加五，蒸十分钟焖两个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啊，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玩偶，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1: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的样貌。科技圈的养龙虾肉，当然大家都说了，如果给这个 AI 装入手脚，那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个小龙虾不仅是长。

0: 多张照片，当成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展，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咱们聊聊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当然受到了一个 AI 骗局，当然没有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 AI 的擅长和不擅长的啊。
1: 没错。
0: 咱们现在也说了，说我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牛来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都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1: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呐、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他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这线说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 Kimi 啊、天论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你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啊、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问好了，那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个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要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模型的时代，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对象、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复原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

0: 的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相当于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某在你给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有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他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致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呢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甚至于文生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周先
1: 生，其实像段先生说的，我们在运用这个 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要理解写一些文章呀，我们做一些当然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调查验证一下。
0: 哎，
1: 我们
0: 说
1: 的这个一两个教育就是好的不合适啊。
2: 是，
1: 咱就说说这个做完的这个事儿呗。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啊，也是比较基础的生活常识。一般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哈，那为什么网上的模型它？

0: 控制力是吗？
1: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
0: 嗯，
1: 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啊。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这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
0: 郭先生，这个人信号不太好。
1: 好，现在的语音怎么样？
0: 好了，您继续。
1: 好嘞。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依赖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
0: 嗯。

0: 和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和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过拟合呢？这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都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训练质量特别，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叫灭绝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后来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就是一周甚至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车见人啊。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这一周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啊，几次下来山洞里就能就是空空垫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牛过去冻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啊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 包括 Gemini 谷歌的 Gemini 包括 Anthropic 的Cloud，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刚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呢，依然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1: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一段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进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0: 我很悲观，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

0: 者呀，啊，抖音里面有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大量的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它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对吧？
1: 对。
0: 那到现在呢，也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
1: 包括你看哈，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挺充满期待的。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底层，如果说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的话，也识图这个事情为例。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个同一个大模型的这个或者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做识图
0: 交叉，
1: 然后这样的来验证，当然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一个真凶这方面的一个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当然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就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而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萝卜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具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0: 我认为您提到的这点啊，本来是提出之意，对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嘛，是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行的、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Chairma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说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否则你不说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直到离题万里。
1: 对，哎，你可能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这次的感受，
0: 是是是，
1: 真的是的。对，我家里最。

0: 不就一次性说透，对吧？
1: 对，
0: 这种、啊，
2: 对，
1: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0: 是，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
1: 嗯，
0: 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
1: 嗯
2: 嗯，
0: 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嗯
1: 嗯。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
0: 嗯、
1: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1: 是
0: 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打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地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炫技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1: 是，
0: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就无非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1: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哈。
0: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它确实有门槛啊。所以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它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 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啊，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 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都是烧 token 的。
1: 对，
0: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
1: 对，
0: 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里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
1: 嗯，
0: 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1: 嗯，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3: 嗯，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1: 对，
3: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0: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VIBE 啊 ，Web Coding 啊，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
1: 嗯。
0: 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界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地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 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 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的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
3: 嗯，
0: 这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嗯
1: 嗯，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
3: 嗯，
0: 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
3: 嗯，
0: 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嗯，
3: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这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它来解决问题的，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0: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地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解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的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 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啊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呢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所以我说，
3: 这种节点啊，
0: 哎，多用几个嘛，是吧？
1: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但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来。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它跟你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0: 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

0: 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1: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就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的，真做不到啊，真做不到。
2: 好的，没问题。
1: 啊，对对，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0: 对，
1: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度供给侧来说的。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啊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他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0: 是。
1: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给出的结果完整的贴到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0: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3: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0: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4: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5: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其实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认知规律。
4: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5: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但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们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

0: 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过误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才立刻成效。
1: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被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答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浅层加工，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然后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换。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1: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0: 其实我们需要的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再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知识点，要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大脑对经过逻辑加工的信息呢，留存度是提升数倍的。
2: 遗忘其实并不是被动丢失，而是大脑在主动的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有选择的淡化一部分信息，才可以让更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
0: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1: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0: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啊，也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还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知输入。比如说哈，你可以前2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

0: 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三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
5: 变线，这球没进，
6: 没进，回来，张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7: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8: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9: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0: China，牛！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男足热身赛，中国队0-0打平了泰国队。丹麦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时隔5年再次在球场晕倒，所幸很快恢复了意识。他体内植入的心脏除颤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之后呢，还将带来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孙兴然的专访。今晚我们还要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要聚焦借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国足的热身赛。今天晚上中国男足0-0打平了泰国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2: 啊，方亮，晚上好。
1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哎，这场球中国队无数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没能进球。这个先给我们复复盘吧，这些机会数得着的都有哪些，为什么就迟迟打不开局面呢？
12: 确实就像方亮所说的吧，啊，好机会很多。首先第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张玉宁上半场比赛那一脚射门，啊，然后这个球打中了球门立柱，这应该是距离进球最近的一个吧。然后紧接着包括韦世豪也好，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像林良铭啊、塞尔吉尼奥都有破门的机会，就等于张玉宁，就等等这几个球员吧。前场的4个球员啊，可以说是机会不少，都是没有把握住，啊，包括下半场比赛，吴磊有一个这个吊射空门的机会，这个我感觉吴磊这个球啊，要放到年轻的时候应该就会进了，但是这个球，但是我看他踢比赛的时候，这个腿部力量可能感觉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跟这个过去受到的伤病有关系。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最后的一个球，是就是这个球没有形成射门，就是拜赫拉姆啊，他这个下底，我们看到这个下底做得很不错，下底之后呢打回了一个倒三角，这个球按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中，这个倒三角打得很标准啊，我也没想到拜赫拉姆能够，哎，现在是不是技术稍微好一点，打这个倒三角打得非常好，但你会发现。

0: 中国队在禁区里没人去接应这一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现在的中国队可能在这个，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吧，队员们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还不够。按说拜赫拉姆这个球传回的很舒服，在中间也没有人，但你会发现这个球直接就从不管是泰国队也好还是中国队也好，所有球员这个身前都经过了，就等于没有人去抢这个点。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到这个中间去抢拜赫拉姆的这个倒三角传中，那我觉得这球一定能够打进的。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射门次数应该是大概在24次左右，24次射门，6次射正，那就等于说我们创造出了这么多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那中国队的进攻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而且其实在除了这24次射门之外，中国队的角球次数有11次，你想想一场比赛获得了11次角球，就等于说不到10分钟我们就有一个角球，结果你这个角球也没有能够取得破门，那这就说明中国队未来在这种定位球的演练、定位球的战术设计，包括定位球如何跑位啊，谁抢前点，然后谁在中路接应，谁在后点埋伏，这些都是应该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吧。总之我觉得这场比赛暴露出了中国队的进攻乏术的问题。
1: 虽然没能取得进球啊，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这个破密集防守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何况还是属于这个还没能挤进世界杯正赛的中国队呢，对吧？这种情况下正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这个比赛过程，我们还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啊，也不要对邵佳一苛责太多。你觉得这场比赛0-0到底应该给邵佳一和他的这支相对已经不能算是完全全新，但已经出发了一段时间的这支中国男足给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0: 我觉得两个字儿吧，正常。就是邵佳一他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按部就班的去建设这支队伍，你会发现现在的中国队跟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际足联系列赛比，现在阵容是趋向于完整了啊。现在这两场比赛踢的都是4-2-3-1啊，那这个之前国际足联系列赛可能在阵容方面还有一些反复，那现在踢了这个4-2-3-1呢，我觉得邵佳一应该说是很明确，我们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那可能这样的阵容是相对合适的。而且两场比赛来看，这个战术体系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如果前场有这种逼抢的机会，那就派上更多的球员在前场给对手施加压力，让对方不会很容易、很轻松的把球传导出来。同时呢，即便是面对泰国、新加坡这样可能不如自己的球队，也能够积极主动的把这个阵容收回来打对手的反击。那可能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他过去在青岛西海岸的一些影子了。同时我觉得也有点像很多德甲球队的这种踢法，那可能就是不是说90分钟一味的高压逼抢，也不是说我打这个弱队一定要把对方摁住，而是有的时候会主动收回来。那可能这也是邵佳一的战术思路出现端倪吧。两场比赛邵佳一采取了相同的阵容，但是人员不太一样。上一场比赛他是在这个整场比赛做了10个人的轮换，就等于说他在不停的轮换，在不停的考察球员。那这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较之上一场呢，也做了一些的改变，比如说刘浩帆首发了。刘洋首发了啊，这两个左边的防守球员都换了人。另外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也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啊，包括王上元后腰也是上一场比赛没有首发。那可能邵佳一也是在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合去尝试，他想要找到一个最优解啊。另外像这个刘建作这样的老队员，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老将可能未来会陆陆续续淡出国家队了，他也给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这种出场机会啊，包括吴磊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国家队的101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老将的这种尊重，对于老将过去为国家队付出的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种表达吧。那你说吴磊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吧，能不能长时间的留在国家队，这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过去对于这种伤病对于他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邵佳一还是愿意给他机会就证明其实他在不拘一格的，他在各个角度的各个方面的去考察队员，让队员都来到国家队，然后踢上更多的比赛。那可能对于未来来说，邵佳一还是应该找到一套相对稳定的阵型，一套相对稳定的打法和一套相对稳定的这种人员组合，这样可能对于国家队不管是被

0: 在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还是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都是有帮助的。而且现在已经进行了3月份进行一次集训，这现在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集训。那我估计接下来世界杯结束之后，到了9月份还有集训，那个时候阵型应该说包括人员安排，应该说是会相对固定一些了。
1: 谈到了这个阵容和人员啊，确实马上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而我们知道邵佳一的这支国足目标是4年之后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要争取拿到决赛阶段的入场券，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这个建设未来的角度来讲，有哪些新人在邵佳一麾下进入到国家队，而且在你看来通过这几场比赛有希望站稳脚跟？
0: 新人说实话，这个U23国足的球员啊，我觉得真正的算不上新人，但是你可以发现有一些的球员的位置还是挺有意思的，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啊。这个黄家辉这名球员作为一个防守型的后腰，或者说他过去在俱乐部也能踢中后卫，已经这个连续2次进入到邵佳一的这个国家队的集训，同时呢，邵佳一也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在比赛当中踢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那就证明其实邵佳一对于这名球员还是非常器重的。对于他的这种踢球的特点，对于他的这种在场上任劳任怨的防守的精神，还是非常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吧。那这名球员，我觉得未来邵佳一肯定还是会给予更多的机会。另外呢，我想说的是毛伟杰毛伟杰这个赛季这个位置啊，越踢越靠后，改成了这个左边后卫。那可能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踢这个新加坡的时候首发表现可圈可点，这场比赛也是继续替补登场，那就证明在胡和涛不在的情况下，那邵佳一也愿意给毛伟杰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像毛伟杰这样的 U21 的球员未来可以在国家队待更长时间，只要他能够保持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新人也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吧。另外其他的新人就是 U23 国足这些球员吧，包括杨曦包括刘浩帆。但今天刘浩帆呢，在比赛当中有一次很明显的失误，给了对方这个很有威胁的一次射门，这个可能也是他有的时候防守毛躁的一个原因吧。但不能因为说这一次失误把他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表现都给予否定另外像杨曦，我觉得这场比赛在右侧的这种防守这种进攻做的也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我觉得这些U23国足的球员未来一定会成为国家队的顶梁柱的那你说像王玉栋这样的球员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他上场之后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制造出了很大的这种威胁，只可惜与进球差了一点点吧。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 U23 国足的这些球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联赛当中持续表现出色，邵佳一认为可以进入自己战术体系的球员，比如说像黄家辉，那可能其他的球员，比如说像林良铭塞尔吉尼奥、韦世豪、张玉宁等等，这些球员都是已经在联赛当中成名已久的，甚至说在国家队也都是成名已久的，那这些人还是会继续留在球队当中。那其他的这些球员我觉得可能未来在这个国家队当中有可能进也有可能不进，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另外第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李浩也值得有更多的期待吧，邵佳一也是做了这种轮换，我相信李浩只要不受伤，下一次国家队集训还是会回来的，那个时候可能邵佳一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坐稳国家队现在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吧。也希望像严俊凌能够给予这个李浩更多的帮助吧，毕竟严俊凌当年也是像李浩这样，比李浩可能稍微年长一些起步，但也是年少成名，也希望我们这个老队员能够给年轻球员起到这种很好的串联连接和传帮带的作用吧。
1: 没能取胜当然很遗憾，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这是一场热身赛，热身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新人，改进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希望邵佳一的国足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我们的经纪人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和我们给我们介绍关于国足国家队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接下来决胜时刻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丹麦队乌克兰队这两天国际足球热身赛上的一场令人揪心的一幕，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且失去了意识。所幸的经过现场急救，他很快恢复了意识，被送往医院。其实埃里克森几年前在欧洲杯上也出现过危急的情况，但这次噩梦重现，让大家 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开始思考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是不是应该考虑退役的话题了？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总。
1: 我们先说说这件事儿怎么发生的吧，就是从欧洲杯的惊魂到热身赛的昏厥啊，埃里克森这次又一次让球迷们吓了一跳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
2: 好，这一件事情出现在6月7号啊，是丹麦队对乌克兰的一场国际热身赛。比赛打到第64分钟的时候啊，当时丹麦队是2-1领先于乌克兰队。那么34岁的埃里克森是在完全没有身体对抗的一个正常跑动过程中啊，突然捂住胸口啊，直直的就倒地了啊，而且短暂时间失去了意识。那么这样一个一幕啊，迅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勾起了5年之前，也就是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当时面对着芬兰队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幕。而当时的那一幕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寻常，平常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但是事后啊，通过媒体详细的披露，知道了整个过程之后，其实为他的整个这种安全啊，是不是还能正常的复出啊等等，有一系列的讨论。但是此后我们看到啊，他不但是胸部植入了一个叫 ICD 的这种心脏复律的除颤剂之后，他还是迅速的回到了球场啊，而且呢既打了联赛，也参加了欧洲杯，还参加了这个世界杯。一切来说，这5年之中啊，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直到这一次6月7号再次出现了这一幕。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当时有点甚至有愚人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人在作秀啊，是吧？或者说故意把5年前的那一面那个画面又再次摘了出来。当然往下看的时候才觉得，哦，真的是第二次又出现了那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讨论啊，这个讨论既讨论他本人还要不要继续踢下去，另外一点呢，就对这样一起事件带来了一些思考，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方亮。
1: 这个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6月7号，北京时间的6月8号凌晨啊，很有意思。就是您刚才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但是我们也要先问一问这个事情最新的这个发展的动向，因为我现在看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个除颤器装的是对的，就是你看关键时刻又一次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但也有一种分析，好像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除颤器，比如说针对着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足球比赛，它误发了警报。有的时候换句话说，埃里克森这次昏倒就是被除颤器给电倒的，我看也有这样的分析。
2: 是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也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丹麦足协还是现在的医疗这个组，没有对这起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诱因引起的做出一个啊最终的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从正常的情况来判断，第一种可能还是更大，还是这次除颤器，也就是 ICD 植入到胸口的这个除颤器，对他心脏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有一个及时启动啊，这个挽救了埃里克森。我们看这一次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像2021年那一次，第一挽救的时间更长，而且当时是通过 AED 那种体外的那种除颤剂来恢复了他的这种啊，这暂时的急救成功了。而这次是通过体内这个 ICD 来自动恢复以后，我们看他迅速的就是苏醒了，而且是正常的自己走下了场内，然后才被送往了医院。送往医院之后呢，做了一个这个全套的专项的心脏检查，其中就包括调取了除颤剂设备内的一种记录啊，详细的数据记录。那这个数据记录就像飞机失事之后那个黑盒子那个一样啊，这个数据要调出来以后，通过科研机构的人员和医生团队共同的研判之后，才能真正的判别他这次啊倒地之后究竟是你说的那种后一种情况，还是我刚才更加认可的第一种情况，会有一个正式的结果的公布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本身都会给埃里克森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即便植入了这个体内的 ICD 的话，也不能确保他100%的身体健康安全，如果再从事这样一种高强度对抗的足球比赛的话。所以呢，就是下一步可能要根据这个检查结果会有一个最终的决定。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报道之后，就是丹麦的这个队的主教练也一再表示啊，就是要他要有必要 在看望埃里克森的同时，要跟他认真的去讨论一下这次事件。他没有说讨论的内容和结果是什么，但言外之意的潜台词就是要，我估计会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样一种状况，哪怕再次恢复之后，你还要不要重新再回来，有没有必要再回来。我觉得这样一次讨论是相对于他五年之前的那第一次要更加的严肃，我最终会觉得会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果的。
1: 好，您正好也谈到了说这个事情引发的这个思考，现在这个思考确实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绝大多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安全或者说生命比足球要更为重要，大家会联想起五年前埃里克森出事之后，装了这个除颤器之后，当时他在意甲的国际米兰效力嘛，但是意甲当时他的足球监管机构和他的这个医疗机构明确表示，哪怕你自己签了所谓的生死状，自己签了免责声明，也不可以再带着除颤器继续去比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高节奏的足球比赛是不允许和这个东西兼容的。但是像英格兰、像德国、像有些地方相对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你自己的选择权要大于我们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埃里克森最终选择了远赴英伦，当然后来他又去了德国踢球。就是这件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埃里克森勇敢，这个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是不是过于保守了。我看昨天北京时间凌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反而很多声音觉得说哎呀，当初我们可能错怪了意大利的足球监管机构，人家那不叫保守，人家那个还是很慎重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种声音，比如引用此前利物浦名帅香克利的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说人家愿意敢于签这个生死状，他自己是个成年人，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这种声音也有，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2: 是，首先我们要分清一件事啊，就是体育精神从来不是等于不计后果的一种硬扛生扛啊，真正的体育精神确实是包含着拼搏呀、坚守啊、永不放弃等等，但是它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和底线，那就是任何人特别是运动员的生命健康一定要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所以呢，带伤啊，如果这个伤不是像埃里克森这种心脏猝死的这种危险的话，你进行一个合理的坚持，克服了伤病之后你再重返赛场，然后还能博出一个新的好的成绩的话，那这是令大家值得敬佩和学习的。但是你明知道心脏存在着这种致命的隐患，每一次的拧住高强度的这种奔跑对抗冲刺都有可能诱发你一种心理失常的话，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那这种所谓的再去拼再去坚持再去搏的话，是不是还值得，确实要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觉得在五年之前出现的第一次事件之后，我们看五大联赛中对这样一种情况啊，植入了 SAD 之后再回来以后，意甲是说了 no 的，但是到了英超到了德甲那边是可以的，但是呢，可以的前提之后你要得到一个充分的科学团队的评估之后，认为你有了这个保障之后，你完全可以恢复你的职业足球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踢球的状态，那应该说它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五大联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国际足联也好，欧足联也罢，对这样一件事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但是这一次当埃里克森第二次倒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除了埃里克森本人要吸取这个重要的信号警示信号之外，我相信啊，在欧足联、在国际足联、在欧洲五大联赛等等，会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相对于五年前更深入的一个讨论。我们不知道这个讨论最终的结果是真的制定出一个像意甲那样统一的一个标准，还是继续保持着五年之前各个联赛根据各自联赛的这种对此件事情的判断来分别给予一个不同的对待。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讨论一定会比五年之前要更加充分、更加深入，也更加的会取得一个相对一致的共识。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件事情会引起更大的一种反响，会促使更多的这种具有决策权的这些组织也好、领导人也好，充分在尊重运动员自身的权益的同时，要好好的认真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希望再看到无论是埃里克森也好还是其他的运动员也好再出现在球场上高速对抗的情况下，或者无球跑动或者有球跑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再出现这种心脏这个问题突然就倒在场上并且永远的就醒不过来。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要值得警惕、值得反思的。这是对于职业运动员，其实再多说一句啊，对于所有的普通的运动爱好者来说，这一次埃里克森的这种倒地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警示啊，对于所有爱好运动的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强的一个警示意义。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经常运动的话你一定会身强体壮的，通常情况下这种结论是正常的，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尽然啊，就是还要认清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还会成为潜在的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严重的诱因。
1: 嗯，
2: 所以普通的人在运动之前，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详细的做一些心血管这方面的一个医学的筛查，这是一个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运动之中，如果一旦出现了胸闷、头晕、心慌这种不适的症状之后，千万要马上停止运动，然后呢，视自己的身体情况好转之后，你最好还是去医院认真的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最近这两天是吧，连续熬夜工作是吧，休息不够导致的情况，还是真的身体内部，尤其是心血管这两大核心的部位上有些潜在的你没有看到的这种隐患疾病，所以在这方面不要盲目的硬撑。我是爱好打羽毛球的，方亮你会知道，在我的一些球友之中，在6年之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一个人，他才不到40岁，身体平常是很健康的，因为老打羽毛球嘛，确实很健康。但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内就是连续的加班，而且是出差。那么有一次出差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打球，打球的过程中他就脸色苍白，就很不舒服。然后他自己到场边休息了一下，我们当时就劝他就别打了。但是他休息了大概不到半小时，他的脸色确实又恢复了，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他又不舍得就离开，因为打了也就不到1小时，我们一次打是打3个小时，他就坚持还要继续上场。结果再次上场之后，就出现了意外。当时的体育场之内，6年之前还没有普遍在一些运动场这个墙上去增置那些 AED 的那个体外除颤的设备，所以当时我们又都不懂医，所以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大家都是惊慌失措去打120，但是等120来的时候，他已经很遗憾，就根本就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联合了这一次职业球员埃里克森的事件，我觉得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在热爱运动的同时，也要注意运动过程中的这种潜在的风险。
1: 是，埃里克森这一次呢清醒过来了，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2: 是，
1: 但是连续发生2次，而且引发人们的思考，不禁让我们去想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关于埃里克森的规则，或者说这方面有进一步的，就像您说的，有严肃的讨论，统一的标识。同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的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这件事的分析。谢谢，
2: 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位小将，他叫孙欣然。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比赛，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亚军。这位被球迷们称作小蝴蝶的天才少女，凭借稳定的表现与成熟的心态，被视为中国网球的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关月琪和孙欣然的对话。
7: 欣然，先来总结一下自己这次法网青少年亚军的表现吧。
8: 这次法网决赛虽然是输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每一场球都是去拼，也没有想结果会是怎么样，每一场都尽100%的努力去做。
7: 觉得自己相比前几年哪些地方有进步呢？
8: 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在比去年的比赛的对比下，我觉得我会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包括在某些落后的情况下心态变得更加沉稳，没有那么急躁。
7: 通过这场决赛的考验，觉得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呢？
8: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都有被压制提升，这一点可能对我的比赛更有帮助吧。
7: 接下来还要去打哪站比赛？
8: 接下来参赛计划其实应该就是官网青少年和之前的热身赛吧，然后后面的计划其实就比较久嘛，因为温网还有一个月左右，然后其实我都是教练在帮我报这些比赛。
7: 现在你自己的教练团队是怎么搭建的？
8: 现在自己的教练组呢，一个是在现场陪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教练叫高润，俱乐部是有体能教练，然后其实每次陪我出来的网球教练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就是说单独只带我一个人这样子。
7: 可能大家对你还不是特别了解，你是怎么走上网球这条路的？
8: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7: 当然从喜欢网球到打职业网球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怎么决定最后走职业网球道路呢？
8: 大概在我11、12岁选择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80%是我自己做的决定，然后呢20%是我的家长在帮助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把网球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我就还是选择想出国试一试，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7: 现在走上了职业网球道路，和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8: 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媒体方面吧，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我还是非常享受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7: 今年澳网的青少赛你是打进了8强，但没能再进一步，而法网是走入到了决赛，觉得这两项赛事之间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8: 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去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7: 你最喜欢的网球偶像是谁？
8: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包括就像决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阶段，然后呢我想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己还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吧，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我觉得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
7: 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场上的孙欣然，在场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场上反差大吗？
8: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还算挺开朗的一个人，平常也会比较幽默，就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时期你如果不够优秀的话，我觉得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吧。 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7: 但我看到你拿到这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冠军之后，你的青少年排名下周要上升到世界第一了。
8: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它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的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
7: 那么有一天当你离开青少年赛事，全方位进入职业赛场，你希望自己变成哪种球员？
8: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其实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
7: 看你的表达，觉得你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还是顺风顺水的。
8: 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其实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的。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小失败我就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

0: 生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来聚焦借组，这个组的球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相关话题连线足球解说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朱梦正决胜时刻。哎呀，这个组毫无疑问，因为有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对吧，他的情怀呀，他的关注度啊是少不了的。梅西不年轻了，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大家觉得这个阵容也依然很厚实，但是大家也看见了，平均年龄摆在这儿，防线的回春速度放在那儿，另外伤病问题，对吧？巴里尔迪赛赛之前就因伤退出了，所以考虑到这个同组的三个对手，您觉得阿根廷的小组被爆冷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2: 因为最近的这四届世界杯里有三届都是卫冕冠军小组没出现啊，但是呢，这次是赶上了一个扩军。啊，这个扩军之后呢，我觉得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出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组的魔咒，卫冕冠军的魔咒啊，不太可能会重复出现了。再加上这个组里面呢，其实有垫底的约旦，啊，我觉得阿根廷队你说要想小组出不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呢，阿根廷在这个组里面呢，赛程也占优。他在堪萨斯和达拉斯的赛场都有空调啊，这样的话呢听起来很舒服，而其他的三支球队还要飞到这个西部的旧金山啊，还有舟车劳顿，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说赛程安排的也挺友好。但是现实的问题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阿根廷队到底能不能卫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觉得啊，因为斯卡洛尼带的不错，球队连拿了美洲杯、世界杯，近期洲际大赛也比较稳定，阵容也比较稳定，但是相比上届世界杯，确实刚才方亮你也说了，年纪实在是有点大了，又长了4岁，梅西38，帕雷德斯31，德保罗32，塔利亚菲科33啊，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后卫线的伤病，巴莱尔迪受伤，罗梅罗和利马这赛季在各自的俱乐部也是受了很长的时间的伤病，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过往所体现出的团结性啊，这个对于梅西的这种核心战术围绕来去制定，上个世界杯是收到了红利，梅西可以作为特殊球员来对待，其他的队员可以更多的用跑动来去分担他身上的防守压力，但是现在他身边的队友又都老了，又增加了4岁，那对于阿根廷的来说又是一个在漫长的赛程，因为他是扩军之后呢，等于要打8场比赛进入到决赛，除了小组赛的3场比赛有容错的空间可以轮换一下，后面的5场淘汰赛你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如果再赶上打加时啊，这个点球其实对于这个球队来说消耗会非常大，对于这种平均年龄偏大的球队来说也不会很友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届阿根廷队啊不会小组不出现，但是你要说最后要想卫冕，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奥地利啊，奥地利最大的招牌其实不在球员，而在朗尼克，对吧？在这个教练身上，
2: 对，
1: 大家觉得朗尼克带的这个教练，哇，带的这个球队肯定是高位逼抢，肯定是有严密的整体性等等等等。但是奥地利呢，大家仔细去看，你阿拉巴也好，萨比策也好，莱莫尔也好，有没有实力？当然有实力，但是你说他是绝对巨星，好像多多少少大家心里会犯嘀咕。

0: 战术执行起来呢，我觉得相对入手更容易，啊，执行力也够，啊，这样的话呢，奥地利队实际上他可以把更多的他的力量、身体的优势最大化。朗尼克接手之后，你看24年的欧洲杯，他能够力压法国、荷兰、波兰，能够小组第一出线，证明是有一定的这个击打能力。世预赛也很顺利的能够完成出线。我觉得这个德国足球的这种风格的适配性在朗尼克身上，我觉得就是只能说越走越纯熟。但是现在可能这支球队呢，我觉得有两点担忧。第一呢，就是他的球员其实也是年龄偏大，你像他中锋阿瑙托维奇，然后格雷格里奇，这两人都是年龄偏大，而他身后最重要的一个得分点鲍姆加特纳在友谊赛里受伤了，这个应该是退出了。这个队员其实在莱比锡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员，跑动能力极强，后插上得分能力极强，这个对和突尼斯的热身赛是受伤了，那应该可能退出了，打不了，这对他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呢，担忧呢，就是在这个跨大洲的这种洲际比赛中呢，天气，刚才我说的旅途，这些都会给球队的体能造成影响。而朗尼克的这套战术呢，其实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执行力能维持多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开局，我利用身体，我上节奏，我上强度，我能抢先开局，这比赛我能控制住。但是如果要迟迟打不开局面，那这个比赛消耗度逐渐增加，那他后面的比赛可能会越踢越累，他也可能队员的伤病，然后红黄牌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奥地利啊可能存在的一个朗尼克战术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这是2014年之后重返世界杯舞台。之前的热身赛打得挺好，对吧？这个技术类风格，反击也很快。另外，这个35岁的马克雷斯，大家觉得，哎呦，虽然远离欧洲赛场多年，但是你看人家还是一招一式，配得上这个超级球星的称号。当然，也有的人关注的是他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因为那是他的门将，对吧？就总之你有很多很特殊的看点，但是最重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这样一支球队在小组当中，他的这个风格能占到便宜吗？
0: 他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24年接手。他大家有印象的是，他之前在瑞士队打的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个教练呢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主打的是防守反击，尤其是在瑞士队身上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瑞士队也有一堆进攻好手，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靠，就是这套防守反击，两届的欧洲杯，一届的世界杯都完成了小组出线，也就是说他成绩上可以兜底，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这支阿尔及利亚呢。2019年的时候拿了非洲杯冠军，但此后呢，其实球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马克雷斯像您说的，35岁还在撑着球队的进攻线，个人能力强的，另外还有阿姆拉，那个中锋呢也可以打边锋，有一定的个人脚下能力。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出一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小妖人，这些球员，盘带技术很好，然后又有着非洲球员的那种不错的身体素质。但是阿姆拉这赛季是随着沃尔夫斯堡降级了。后期黑金就基本上没怎么用的，还有马赛的中锋古伊里，费耶诺德的边锋哈基穆萨，也就是说这是现在佩德科维奇手中的王牌，我扎住篱笆，然后我靠前面的这些攻击群，让他们去通过个人能力或小范围的团队配合，我争取能够反击，能偷袭，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这赛季就这个小组他可能力争要做到的一个战术策略。但是呢，可能从小组要出现的形式来看，他要是硬拼阿根廷和奥地利，难度都比较大。他可能比较现实的目标，争取是赢下约旦，然后在奥地利和阿根廷身上只要能啃下一分，那对于他来说，小组出现的兜底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可能大家都不会对这支阿尔及利亚抱以太高的一个期待值，因为可能从我刚才说了2019年的非洲杯冠军，但是之后大家还记得去年的非洲杯这个大家更多的集中在了摩洛哥，然后包括塞内加尔，这些现在是非洲可能能力实力包括科特迪瓦更强所以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过去的北非之狐呢，他可能不具备黑马的实力，但是呢，他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搅乱小组形势的这种能力。
1: 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看这个组啊，阿根廷大家说攻势足球的代表，对吧？你让他守他也不愿意，但问题是奥地利得守，阿尔及利亚也得守，约旦也想着反。

0: 击。那在彼此之间相遇的时候，那是都接受一分吗？还是说谁先耐不住，谁先攻出来，谁就有可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不归路？
1: 奥地利肯定攻，因为奥地利之前的这个欧洲区预选赛我看了也是，就哪怕遇到这个能力比我强的对手，我也一样跟你要对攻，我更多的想通过高压抢断发动快攻。奥地利他控球啊技术还粗糙一点，他没法控阿尔及利亚和约旦说白了主动进攻能力都不行，那说白了有可能踢着踢着我主动就示弱，我就把球权交给你了所以呢这两支球队也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低一点，这是好事毕竟我觉得可能如果能抱一个冷偷一场，说在奥地利身上呢拿一三分，那我觉得这小组出现形势那基本上就稳了所以呢这个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上届世界杯曾经输给沙特
0: 是
1: 那对你说也遭了防守反击的当，所以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可能我稳，我控球的时候保持着小心，我不追求大胜，但是我只能追求一个小胜拿到三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0: 嗯，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这点时间留给约旦啊，就是第一次入围对吧，大家讲那个现实点的目标能拿第一个积分，能拿第一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书写历史的机会，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人家有这个叫什么约旦梅西对吧，穆萨塔马里这个我看了一下赛程应该6月28号吧，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这个有希望碰撞出一点火花来吗？
1: 很难。约旦，我觉得人家自己给自己这个目标定的就非常低。刚才确实可能方亮你说的，这是塔马里，这是在雷恩是主力啊，他的最大牌的球星，单兵能力确实强。但是你一个人突突突，你说你突一个两个也就到头了。你要是想面对对方整条防线单挑，塔马里的能力再强，我觉得也很难做到。说我以单骑闯关啊，最后直接取这个上将首级啊，我觉得肯定很难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在首尔踢的中卫雅赞，但是后半程他这个伤病比较多，已经基本上打比赛打得比较少了，剩下的全是本土啊，就是本土球员，所以球员的质量质素是一般。主教练呢，我倒觉得就绝对，你一看他这出身摩洛哥的塞拉米，以前在国青当主帅。就是两年时间接手呢，完成了预选赛任务，我能把球队带到世界杯，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享受比赛，可能对他们来说和阿根廷队比赛我最后能争取获得一件梅西的球衣，可能这个都实际价值要大于这场比赛的价值，因为他们从能力经验各方面我觉得都没法跟这几支球队去抗衡，作为一个世界杯新军，你看他的热身赛1-4输给瑞士就说明你想防守，如果遇上攻击力强大的球队来说你守也守不住，所以对于约旦队来说真的要是能拿一场平局，对他来说这都是可能算是又是一个往前迈了更大的一步。
0: 我们除了分析每个队啊每个组啊，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组里面有没有什么重磅的对决对吧，这个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如果要推荐大家熬夜看球的话，您可能会重点推荐哪些场次？
1: 阿根廷和奥地利肯定这场比赛好看，但也可能会心有默契，也不会拼得太凶，因为他们的目标肯定都是想在另外两支球队身上拿满分数。剩下的比赛可能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能有一打，就是看阿尔及利亚的反击能不能给奥地利去造成一定的困扰。毕竟也有一些个人能力不错的球员啊，在曾经欧洲啊效力的出色的球星。约旦那比赛肯定不会好看，任何球队跟他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半场的攻防演习，而强队呢可能出于保存实力，我也不见得会对你进行屠杀，那这比赛啊有可能会踢的节奏比较缓慢比较沉闷，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集中在更多的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三支球队身上吧。
0: 好，这是朱老师做的一个本组啊观赛的一个提示，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参考再次强调都是纸上谈兵，最终他们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双脚在绿茵场上踢出来，希望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提供您的世界杯前瞻分析，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玉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底色。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当前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分裂对抗不断加剧，动荡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法治遭受侵蚀，信任赤字日益加深。我们要以对话增进理解，培植互信，以交流促进团结，谋求共识，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将持续到6月13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专家组领队表示，中方专家组愿同各方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当地时间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

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4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泰国狱政厅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和东北多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云南、西藏等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需关注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高考、交通、农业生产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2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2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

记得你曾沪语寄我的一函，即有照片一张，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之言可见味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我每次回想我那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心，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副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三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避难。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同行，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媚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2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厅。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文妹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

0: 陆追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十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1: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2: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1: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啊，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辣，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怎么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
4: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尚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师第2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二十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

0: 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说，你说，你说。
2: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0: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智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3: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啊，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0: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土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国，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涂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5: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
4: 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书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变，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进步来筹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3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10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1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6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他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 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0: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135团二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六连连续发起5次重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零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六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两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三个腰一猫就冲上去了，三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越近。当距离这个火力点30-40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七处负伤。六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江南的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儿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1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7天7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焦书记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三害，有畏难情绪。三害在兰考肆虐了1000多年，他们认为这个三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识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

0: 关于治沙、治碱、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引发全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3-5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1: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0: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灾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闸，除涝兴淤，战胜了涝灾，排涝治碱，开沟临碱，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实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造林固沙是百年大计，育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桐，创造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

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鲍尔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鲍尔。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尔，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土地。面对分裂势力猖獗、帝国主义插手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果断作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受命扛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千军重担，他以政治家的远见研究藏情，团结各方，以军事家的谋略周密部署，精准指挥，一手抓政策攻心，团结上层，发动群众，一手抓军事准备、后勤保障、战场决胜，最终以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打开和平谈判大门，促成协议签订，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那么面对复杂的局势，贺龙是如何在短短数月内吃透藏情，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略的？昌都战役为何被称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战？在物资极端匮乏、高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将怎样构建起跨越千山万水的后勤生命线？和平协议签订后，他又是如何指挥部队稳妥进藏、站稳脚跟、安定人心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明确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第二年秋冬完成。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立即着手经营西藏。接到电报后，贺龙立即要求第十八军做好进藏的思想准备与军事准备。不久后，党中央正式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交由贺龙与西南军区承担。贺龙深知西藏问题绝非简单的军事任务，其民族、宗教、历史、地理、上层关系都极为特殊，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全局。他当即决定把全面研究西藏情况作为第一项工作。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找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大量史料与刊物，还调来了50万分之1的康藏地图。每天处理完繁重公务，他就潜心研读，逐字逐句梳理西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贺龙主动多方求教。他频繁联系曾经长期治理川康的刘文辉，坦诚请教治藏之策。1950年1月23日，他专门邀请王维洲、廖志高等与刘文辉进行专题长谈。贺龙诚恳地说，你对西藏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多提意见。刘文辉提出，西藏上层人士经济实力强，宗教地位高，对群众影响极大，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重视团结上层。贺龙认真听取意见，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解决西藏问题根基在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与利益， 同时必须团结争取上层，减少阻力，扩大共识，二者不可偏废。在交谈中，贺龙请刘文辉推荐熟悉西藏的人士与上层代表。刘文辉重点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西藏问题专家任乃强。贺龙高度重视，很快派人将任乃强请到住所，并邀请西南局其他领导同志一同见面。一见面，贺龙就亲切握手，诚恳请教：“任先生，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你爽快提出，我们共同研究。”任乃强毫无保留，详细介绍西藏气候、地形、行军路线、语言沟通等关键问题，重点强调保护寺庙、尊重宗教信仰对稳定藏区的极端重要性，还以历史事例说明，以宗教政策稳定人心，往往能不战而稳大局。听到这里，贺龙郑重表态：“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随后，贺龙仔细询问进军路线，任乃强不仅指明了最为可行的通道，还将自己亲手绘制的20张大尺寸西藏地图无偿献出。贺龙深受感动，称赞任乃强一片爱国之心，并派参谋人员协助完成剩余地图的绘制。这批精准地图后来印发到每一支进藏部队，成为雪域行军的重要依托。此后，贺龙又接连邀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和尚、细安等人，详细听取西藏历史、现状、宗教、民俗与社会情况介绍。经过系统深入的调研，贺龙对西藏全局了然于胸，一套政治先行、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军事保底、后勤托底的完整方略清晰成型。他向中央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军事上必胜无疑，真正的考验在政治争取民心，在远距离后勤保障。这一判断成为整个西藏解放工作的定调之论。方略已定，贺龙立刻转入全面实战部署。1950年1月10日，他就进藏部队、路线、宗教政策等问题向中央上报康藏情况的报告，系统提出军事方案与政治主张。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中央军委迅速批准报告中的各项部署，西南军区随即启动进军行动。第5兵团第18军、云南军区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向西藏挺进，同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进藏党政军工作。在部队出发前，贺龙亲自深入基层检查备战，他走进营房、训练场、库房，仔细查看武器装备。他反复强调，进藏部队必须身体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才能适应高寒缺氧、山路险峻、气候多变的极端环境。他特别强调，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解放军进藏必须坚持不吃地方，所有的给养必须由内地筹措遣送，这是争取民心的第一准。

则，也是政治底线。为此，贺龙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硬核的后勤部署。他命令第十、十一、十二军各抽调3000名非四川籍精壮士兵，共计9000人补充第十八军，确保兵员充足、体力充沛。调配12门920步兵炮、700支卡宾枪、400支汤姆式冲锋枪及足额弹药，优先保障进藏部队。抽调优良马匹，组建1000匹规模的专业运输部队，配齐干部、饲养员与驼鞍，适应高原驼运需求。为统管支援工作，贺龙下令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昌炳贵为司令员，卢南桥为政委，全权负责运输、补给、油料、仓储。司令部从缴获的国民党车辆中挑选400-500辆车况最好的汽车，组建运输车队，分班轮流昼夜抢运物资，筹集大量汽油、酒精等燃料，沿进军路线分级储备。他专门召见支援司令部负责人，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进军西藏，关键不在军事取胜，而在政治争取民心，不吃地方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们的运输任务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要多想办法让部队吃饱穿暖，装备轻便，减轻负重。高原汽车无法通行就靠骡马，骡马过不去就靠人背，服装要专门设计，质量一定要好，适应高原严寒。他亲自审核部队备装样式，从面料厚度到款式一一把关，确保保暖轻便实用。1950年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进军西藏有两大最难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运输，冰雪山路车辆难行，车况再好时速也难超5公里。第二是政治，西藏政教一体，宗教影响极深，分裂势力活跃，实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部队就可能站不住脚。这番讲话点头要害，统一思想让进藏部队目标明确，底气充足。在贺龙统一指挥下，第十八军掀起大练兵热潮，体能、高原行军、民族政策、宗教纪律全面强化。支援司令部在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理塘等沿线设立一连串兵站与仓库，形成梯次补给。工兵部队全力抢修雅安至甘孜公路，受力运输队加紧组建，一条跨越雪山峡谷的千里生命线逐步延伸向西藏腹地。中央始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主动挺身而出，前往拉萨进行和平劝说，不幸于1950年8月22日被分裂势力毒害身亡。消息传来，贺龙既悲痛又愤怒，决心彻查真相，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分裂势力拒绝一切谈判，大肆扩充地方武装，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将主力部署在昌都一线，依托金沙江天险构筑防线，企图以武力抗拒统一。贺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综合研判后认定和平大门已被关闭，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打垮其主力，粉碎分裂幻想，和平才有希望。他果断将工作重心转向昌都战役，亲自筹划指挥这场决定西藏命运的关键一战。贺龙确定战役总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大迂回、大包围，歼灭主力，力争少杀伤、多争取，以军事胜利促成和平解决。他调集第十八军主力、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部队共约1.6万人，形成绝对优势。具体部署是五路进军、隐蔽开进、先断退路、再行聚歼，不让一人一兵漏网西逃。1950年9月初，贺龙下令部队分批向前推进，各部队昼伏夜行，隐蔽接敌，迅速完成对昌都的马蹄形包围。分裂势力将7个代本主力共4500余人，加上民兵僧兵3500人，总计约8000人，沿金沙江层层设防，妄图负隅顽抗。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
我军南北两路同时出击，势如破竹，南线迅速全歼敌军主力，北线连续突破，节节推进，敌军纷纷向昌都收缩。10月18日，我骑兵支队急速穿插，攻占恩达、内乌齐，彻底切断昌都敌军西撤拉萨的主要通道，正面部队步步紧逼，昌都已陷入合围。10月19日夜，我军先头部队控制宗义山垭口，堵死敌军最后逃路。昌都军政高层见大势已去，率4个代本及卫队共1700名官兵宣布起义，停止抵抗。10月20日晨，退至宗义山的藏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共计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敌5700余人，藏军主力被彻底歼灭，分裂势力武力抗拒的图谋完全破产。战役结束后，贺龙立即下达严格的俘虏政策与民族政策，热情诚恳对待战俘，实行快放后代原则，一致伤俘，尊重习俗，妥善安葬牺牲者，集中开展政策教育，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和平主张，释放时发给路费，私人财物一律归还，军官配给骡马。这些举措让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迅速传遍藏区，大批被释放的官兵返乡后主动宣传解放军的好政策，稳定乾坤。西藏地方当局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爱国力量迅速上升，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打开。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地方当局做出正确选择，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签发进军西藏训令，贺龙受命担任进军西藏总指挥。他严格按照协议精神，命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拉萨及西藏各地进军，并再三强调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严守群众纪律，团结广大民众，争取爱国上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贺龙还精心安排进藏路线与节奏，推荐张经武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并指示其不走陆路，改由海路绕到亚东，快速入藏，尽早抵达拉萨开展工作。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率第18军主力沿川藏线西进，命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部从新疆南部进军阿里，命令先遣支队同和谈代表一同先行入藏，联络各方，安定人心。1951年8月8日，中央代表抵达拉萨。8月17日，西藏地方高层返回拉萨，采取合作态度，但少数分裂势力并不甘心，公开叫嚣反对协议，外部势力也极力污蔑攻击，企图挑起事端，破坏和平。贺龙判断，大部队及时进驻拉萨是支持中央代表打击分裂势力、稳定局势的关键。他立即命令先遣支队即刻出发，这支108人的队伍跋涉2300余里，跨越19座雪山，穿越无人雪原，于9月9日胜利抵达拉萨，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10月26日，第18军主力开进拉萨，五星红旗在世界屋脊高高飘扬。然而部队进城后面临严峻困难，粮食极度短缺，官兵一度难以保护，少数分裂势力煽动挑衅，断粮断薪，制造事端，甚至包围驻地，企图逼走解放军。贺龙得知情况后，一边急令西南军区全力组织抢运，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粮食物资，一边指示驻拉萨部队坚决反击挑衅，打掉嚣张气焰，同时深入群众，多办实事，团结爱国上层，最大限度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他立即命令山南驻防部队一部火速增援拉萨，增强军事震慑，稳住局势。结合西藏特殊情况，贺龙向中央提出极为稳妥的慎重缓进方针，不急于成立军政。

委员会不急于改编地方武装，先稳住局面，修好道路，改善供给，争取民心，以时间换空间，以耐心换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采纳这一建议，决定暂缓设立军政机构与改编地方武装，集中力量抢修川藏公路。同时，贺龙向中央建议，西藏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必须增派部队入藏，巩固防务，安定全局。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一批精锐部队陆续进藏，驻防各战略要地。进藏部队严格执行贺龙的指示，尊重藏区群众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动，救危扶困，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爱戴。在贺龙统一指挥下，进藏部队站稳脚跟，化解危机，安定人心，巩固边防，分裂势力的种种图谋彻底失败，西藏局势实现根本性稳定，永远归入祖国版图，永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走上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从潜心延藏谋定全局，到强军备战千里支援，从昌都决战一战定局，到和平进军安定雪域，贺龙以政治家的远见、军事家的胆略、实干家的作风，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他坚持政策攻心与军事胜利相结合，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相统一，以最小代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彻底粉碎分裂图谋，筑牢了祖国西南边防，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那段进军雪域解放西藏的壮阔历程，不仅守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更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霞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81年，热爱词曲创作的河北邯郸矿工龚爱书创作了歌词《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表达了儿女对母亲纯真朴实的情感。这首词发表在邯郸市群众艺术馆编印的《花丛》歌词专辑中，激发全国。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后非常喜欢，给他谱了曲。这首曲子就是后来《党啊，亲爱的妈妈》的基本旋律。

0: 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马殿银、周佑把歌曲《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推了上去。试唱会上，大家一下选中了这首歌，但总觉得词作还不够热烈。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了这个二次创作的任务，他从写妈妈入手，又将党比作妈妈，并将歌曲改名为《党啊，亲爱的妈妈》。1982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到长沙演出，相声演员姜昆偶然听到这首歌，觉得歌词动人，旋律优美。在征得同意后，他把歌曲带回北京，交给了团里的青年歌唱演员殷秀梅。
1: 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唱歌还都是挺诗情画意的，就没有写的这么白，什么扶你走路啊，教你学说话呀，啊，没有这种歌词呢。所以后来呢，我唱起来的时候，我倒觉得它很贴切。
2: 嗯，
1: 啊，我们每个人成长都是靠母亲这样一步一步给。是不是把他喂大，把他领他走路，教他学说话，都是这样走的。
0: 1984年，《党啊，亲爱的妈妈》被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选中，殷秀梅高歌一曲，把人们对党的由衷爱戴生动地表达出来，从此唱响大江南北。
1: 当时我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我唱完了，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美，我唱完了也就过去了。那么到春节时候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给我来信，我觉得都很震惊。我没有想到一首作品在人们心目中。

0: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山西汾阳拍摄了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讲述了北方山村孔家庄一群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劈山饮水建设家乡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也从此风靡全国。影片中由金迪扮演的女主角孔淑珍穿着一身花衣裳，唱着愉快的小调，脚步轻盈地从田边小路出场，成为这部电影的经典镜头。
1: 哪村的？
2: 咱们村的呗。
1: 我家隔壁孔大妈的女儿。
2: 哦，孔淑珍呐，我参军的时候她还是个花帽丫头呢。
1: 人家每年的暑假都回村参加劳动了
2: 啊，
1: 今年呢可能又来劳动来了。
0: 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的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来源于山西左权民歌《开花调》，编剧马峰亲自作词，把这首曲调优美的民歌改编为电影插曲。几句歌词简单明快，朗朗上口，把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3: 所以你看年轻人里头都是表现的完全是非常阳光的东西。我们也真是受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的那种昂扬的那种，虽然很困难，但是非常昂扬的对这个生活，对什么劳动充满希望的这样一种。
0: 作家马峰在山西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都了如指掌。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本初稿。电影开拍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张地昌也随摄制组来到山西采风。在为这首《幸福不会从天降》谱曲时，他借鉴了大量的山西民歌素材。四年后，张地昌还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4: 用我爸爸的原话说是，他连国语都说不好，因为他说的是粤语嘛哈，就是表达跟我父亲肯定是有障碍的，但是他一来了山西，听了山西音乐，山西的民歌，哎呀，就觉得山西民歌简直好极了啊，然后那个还跟我爸。
0: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轰动，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高战武突击队和孔淑珍姐妹组在各地应运而生，而《幸福不会从天降》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也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心中的理想去努力。

声，历史传奇。

0: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
1: 放心吧，叔。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迪哥那里。
3: 好好好。雪呀，雪。
2: 哎。
3: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2: 哎，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3: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2: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
3: 雪啊，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3: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安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莫能再回去啊。
2: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
3: 啊，
2: 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3: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2: 谢谢爷爷。
1: 哎，林雪姐，装好车了。
2: 好，爷爷，我先走了。
3: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4: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先走了。
3: 哎，走吧，走吧。

0: 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这附近有捕食点吗？
3: 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捕食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捕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再开快一点，这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啊，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0: 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吓死我了！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江海洋，你快一点，卖劲儿，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2: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嗨，我是李大全。
0: 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啊，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
3: 哎，还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3: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3: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3: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3: 嗯，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个，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前靠靠，下宝吧，缆绳缆绳来。
1: 海叔。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它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0: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啊，
2: 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的老乡，看这嘴骚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
4: 哎，
3: 石头，
4: 麦那个，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俺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3: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讲。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工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2: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2: 啊，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2: 好，
3: 走
2: 走。
4: 麦丽，麦丽啊，大船他们的船在浪江那边被浪打翻了。
3: 快说，不是同志都抄回来了吗？
4: 哎呀，大船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子裹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啊。这谁知道是
3: 他们人怎么样？
4: 还好，幸亏大船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3: 海洋，海洋，
5: 哎，
3: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5: 知道了。师哥，电信缆高超过2米了。
3: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收船。
4: 是。
6: 麦丽，麦丽，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3: 行，海洋，不好接应啊。
5: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3: 好。

0: 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麦丽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什么？
3: 李总，我跟你一起。
1: 哎，你们可千万小心呐！
3: 是，好。
0: 李大全，李大全，
3: 我们上来了，请等一下，
2: 这里，我们在这里。
0: 有人受伤了，
2: 没人受伤，
3: 队长坏了，我还以为我们会死在这里呢。
4: 别哭了，快绳子，跟上进攻！
0: 哎，快点啊，快点！抓着绳子，控好了再挪动啊！来，
1: 海哥，稳住船，穿好固定绳，我们下来了。
2: 啊，准备好了！
0: 来，你们先下。
5: 太好了，不肯收到，不肯收到。

0: 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李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1: 老师，佟姐，哎，来来，这边。
2: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3: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2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
2: 哦，知道。田宏，啊，深蓝2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3: 明年。
1: 老师，深蓝2号是深蓝1号的3倍。哦，
2: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上百万条鲑鲟入水啊！田宏，有气魄！哎，
3: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2: 嗯，田宏啊，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3: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2: 好，来，
1: 来，
3: 出鱼了！
4: 出鱼了！
5: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这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1: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
2: 给我！哎呀，不疼我这一脸水。
4: 哎，对，海洋三剑客，来，让我们以深蓝1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6: 来，我国鲑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7: 2022年10月，深蓝1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6: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在地由桂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风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去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看看那只让万千游客都想带回家的新疆小羊。
0: 这个小羊啊是纯手工打造的毛绒玩具，头顶呢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胸前琳琅满目的仿宝石配饰闪闪发光，靠着软萌颜值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刷屏爆火。
1: 游客们都想把小羊带回家。有人呢就一次性的选购了多款的小羊，集齐了不同花式的这个帽子的样式，有人呢特意提前腾出了行李箱的空间来排队带走小羊。还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我要带走你了，表达了对小羊的喜爱。
0: 超高人气背后呢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热度。摊主呢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8点，复杂款呢是要6分钟做出一只，简单款呢需要3分钟，日做200只仍供不应求。摊主边做边说，游客朋友别急了，再做了再做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永远做不完哈。那么这个手工的富贵小羊为什么这么火爆呢？首先呢肯定是专属定制嘛，因为游客到了现场以后可以自己挑配饰定风格，摊主现场手工装扮，所以每只小羊都是独一无二的，游客带走的是可以打包的新疆记忆。
0: 每个人可以拿到自己的专属记忆哈。小羊呢还把新疆传统纹样民族服饰元素融入了玩偶设计，一只小羊就变成游客可以打包带走的旅行纪念，是一份可触摸可收藏的新疆记忆。
1: 为了维持热度呢，同时也把这个优秀的文创产品延续下去，当地的街道办呢已经着手了长效的布局了，推动小羊与非遗记忆深度融合，开设文创手工工艺培训班，让流量沉淀为产业，手艺转化为民生。
0: 从草原生灵到掌中萌物，从游客的自发传播到地方的有序孵化，新疆小羊用一只可爱的玩偶承载了一个地方的温度与故事。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

0: 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趟呢，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需要约49个小时。然而在6月6号这天呢，直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约7个小时，到达了山海关站的时候呢，就突然接到了调度的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6: 据了解呢，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的强降雨。不过呢，仍有不少旅客有疑惑，为什么在运行了几百公里之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49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站，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5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卫城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7: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它就是有2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山海关下，如果他跟车返回到长春了，他当日也刷闸机出站了，有长春站的一个进站，也有长春站的出站记录，他这样的话就会直接退全程，都是免费退。如果他是在山海关下的车，那退的话就是山海关至中道站的那一段。
5: 许多旅客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列车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记者梳理铁路部门历年防汛处置意愿，发现主管部门要求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及时组织会商研判，果断采取客车停运、绕行、折返等主动避险措施。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云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8: 它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三级要求我们的人员的巡守啊、预警这些准备工作要全部到位哈。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1级、2级、3级甚至4级啊，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哈，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如果到2级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 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啊，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些贵州的这种山区哈，这线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5: 那么面对类似直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宇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8: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铁路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安全和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5: 直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宇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8: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动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走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不光是这一趟啊，比如说我所在的驻昆东段吧，还有这个黔桂线，它就是所有的旅客列车啊全部停开，等这个解除之后才恢复运行。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4: 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正式开工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搬迁人口1.5万余人，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6: 滚滚长江穿三峡，百舸争流过两坝，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坐镇湖北宜昌的三峡通航指挥中心正统筹全线的通航调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会给通航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0: 这里是三峡通航指挥中心，目前三峡葛洲坝船舶过闸的调度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否会对长江上的船舶通航造成影响呢？我们一起去探个班。在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大厅里，整套智能调度大屏实时刷新全河段船舶动态、待闸船只数量、锚泊位置、过闸排队次序，一目了然。这里正是通航的智慧大脑调度中枢，偌大的调度指挥大厅内分工清晰，各司其职，计划执行员紧盯屏幕，严格按照船舶排档图有序发航，把控通航节奏，安全监视员目光不离监测画面，不间断地对危化品船、大件运输船等各类重点船舶进行动态跟踪，实时安全提醒。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副主任南航告诉中国之声，常年满负荷运转之下，现有船闸运力趋近饱和。
9: 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10: 新通道建成以后，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过。
0: 全长59公里的三峡河段是贯通长江黄金水道中上游水域的咽喉要道，其间的三峡船闸、葛洲坝船闸、三峡生船机更是沿江大宗物资流通、内河物流周转的关键节点。 南航介绍，从船舶驶入锚地待命到顺利驶入船闸，全流程都在指挥中心的精细化管控范围内。
10: 我们同时还要监控它的动态，这个船是不是起锚已经从锚地出来了，如果没出来，我们还马上就要提醒它要准时出来，因为不能影响我整个闸次的运行计划，包括航行过程中航路走偏的，我们都要进行安全提醒。
0: 正在加紧修建的新增靠船墩加长导航墙即将发挥使用价值。南航说

0: 遇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大量船舶延误滞留时，新增泊位就能就地安置待闸船只，调度容错空间大幅提升。
1: 打个比方，因为天气气象原因，或者是大风啊、大雾啊，它来不了。这个时候，因为我导航强，我最起码比原来基础上我可以多个一打四船。原来因为你没有来的没地方靠，我就不敢把船吊上来呀。现在我可以把吊上来，在这个导航墙这里有一大船，看着那一大船，提高我们通航效率。
0: 未来新船闸投用后，万吨货轮畅行峡江，船舶待闸时长大幅压缩，低附加值的大宗货物会因走水路而省下巨额物流开支。因此，沿江货主、船东都十分期盼新通道的建成。
1: 货船有很多，有最多的是估计是矿石、粮食、煤炭、矿建材料，在陈皮油，陈皮油就是包括汽柴油、航空煤油。在集装箱，集装箱里面它一般的是汽车零配件等等。在新通道建成之后，实现成本肯定是减少，航道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三江的航道要往下挖3米，船闸也更大了，现在船舶可以做得更大。我们水路运输是分分钱，铁路运输跟毛毛钱，公路运输块块钱，特别是对这些大宗散货，附加值相对来说低一点的，它有非常大的优势。做水路运输，
2: 企业对咱们新通道的看法是什么？
1: 充满了期待，因为对他们来说利好，绝对的利好。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待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面建成投用，万吨级船舶可高效畅行峡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绿色航运优势充分释放。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航道将以全新的通航能级、更强的承载能力，持续激活沿江经济活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万里长江千帆竞渡。在长江航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船为家，逐江而行。每当船舶行至湖北宜昌，都会停靠在临江平锚地，等待通过三峡大坝。常年奔波江上，待闸休整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日子，他们都有哪些期待？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全胜的报道。
5: 在临江平锚地，有一艘特殊的船只格外显眼，它不拉货，不载客，专门为江上的船员运送生活物资。这就是船帮超市一号，老板周劲松对前来购物的顾客热情招呼。
6: 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有。
5: 蔬菜货架上的苦瓜还带着水珠，二楼拐角堆着一摞快递，快递公司只能送到岸上的代收点，而周劲松的超市船能直接送到船头。江上没有门牌号，想要精准派送快递，靠的就是一个个船名和联系电话。周劲松的通讯录里存满了船名加手机号，一摞摞快递不只是普通的包裹，更是船员之间长久相处结下的情分。往来江上的船家习惯了彼此帮衬。
7: 这个是明旭0985，就是他船号。
6: 这是他的电话号码，他的船名就叫明旭。有的他给他加运费，我都没说过。变相带动的生意上，我给他送快递，可以给他买点东西了。
5: 依托这艘流动的水上超市，米面粮油、瓜果生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来来往往的船员在这里采购物资，简单交谈，日常买卖。茫茫江面因此多了浓浓的烟火气，长江之上一条船就是跑船人的家。在一艘名为龙胜雨露的船上满载豆粕，船长张胜介绍，这是用来制作饲料的货物。
6: 板薄就是豆粕做饲料的，
7: 这趟能赚个
6: 80万块钱那个样子。
5: 张顺说，如今的跑船生活和过去大不一样，船舱里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脑、空调、沙发摆放整齐，甲板上更是养眼的景致，小葱、青菜长势喜人，还有河南老家特有的荆芥，郁郁葱葱。
6: 我们老家的这种东西叫荆芥，跟你们那个折耳根是一样的。
5: 厨房里，船长张顺的妻子张璐正在炒菜，平菇炒肉丝香气四溢。张璐出身跑船世家，祖辈都在江上讨生活， 对他来说，船上有一日三餐，也是谋生计的地方。
8: 我父母辈、我爷爷辈都是跑船的。
7: 那现在你在船上除了给他们做饭之外，还有哪些工作？
8: 走船、起机器、充气、加油这些东西，正常你要上机舱里面去巡视，这些东西都要做的。
5: 待闸期间，无人机穿梭江面，给船员们送来了外卖饮品。张胜感慨，这在以前可是跑船人想都不敢想的。
6: 前几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船上能喝到奶茶，顶多喝个茶，奶就别谈了。
5: 张胜的母亲黄炳芳，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一辈子以行船为生，亲眼见证长江航运和跑船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9: 他一辈子，我们就生在船上，长在船上。
7: 那时候船应该没这么大呗？
9: 造的。你看我们这个年代，你看这个地方，小时间干活，你看我们都靠这个大台子。
7: 我天
9: 哪！你看，
7: 这都鼓了个包，
9: 都是一个包，一辈子都下不去了。
10: 你看我们那个时间，卖水泥船，一趟生意可挣个几百块钱，哎，不能天天吃肉，哪想到我们到老了发展的这个样。
5: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铺满江面，江水一片耀眼的金黄。闲暇时，黄炳芳总喜欢拿出手机拍下三峡大坝周边的风景。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这位老船民高兴了好些天。
10: 三峡的夜景，过闸的风景，好看得不得了。那个闸一修大了，晃船量快了，流动快了，一年多跑两个航次，不就是钱吗？拐家来学总是要发展的，他大家小家是一个家。
7: 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家，
10: 我们就是家，我们比家房子还要保护的还要好，还可以挣钱养活一家人。
5: 看着江水缓缓向前，张顺说，等工程建成通航后，航道宽了，通行会更顺畅。他已经盘算好了，得换一艘新船，好拉更多的货。水上人家往后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
6: 有孩子在旁边，还是多希望陪陪他吧。能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很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测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敌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23: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2: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24: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25: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23: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了是吧？
25: 对。
23: 然后您就同意了？
25: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23: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25: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1: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26: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1: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27: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1: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28: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4: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呢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29: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29: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

0: 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4: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5: 再来关注江苏唯一既包邮又供暖的城市又开始集中供冷的消息在网络刷屏，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有小区业主就忍不住跟朋友炫耀，徐州这是要把四季都包圆了。不过供冷之后家里的温度会保持多少度呢？如何收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6: 午后2点正是全天日照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走进徐州试点集中供冷的小区，居民陈女士家的房门一开，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客厅温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34.9摄氏度，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1摄氏度。居民陈女士用4个字总结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7: 感受感觉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得打很多它就凉，咱不很难，咱就有点热，什么也不用做。
8: 你看以前做饭不装这玩意儿出汗，现在做饭就不出汗。
6: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为免费体验期，8月1号开始正式计费，优惠价为每平方米4元。例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供冷费只要400元。集中供冷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目前有2个供冷方案，业主需自主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零改造，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至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此方案不具备除湿功能，需业主自行开启风扇或空调进行除湿补冷。
9: 在原油的那个热力喷风解除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口中的温度，室内温度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机组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6: 魏东介绍，第二种方案是改造和安装供冷设备，在使用地板盘管进行辐射供冷的基础上，热力公司在免费提供水环除湿机、循环风机系统及连接管道等设备，并承担安装费用。所有新增供冷设备产权归热力公司所有。
9: 还增加了一组就是除湿设备。

0: 这针对野猪的医院愿不愿意增加的东西，出事和不出事，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了体感更舒服。
1: 据了解，这并非徐州首次试点集中供冷。2025年，该小区三期已经试行集中供冷，在业主普遍反馈不错的情况下，今年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了五期。供冷服务属于特定项目的专属试点，目前尚未在徐州大规模推广。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版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药监局表示，此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5: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使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4: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6: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4: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随着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业内认为，新版管理规范在监管层面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到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的转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说，
7: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4: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8: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了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9: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 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4: 蓝宫涛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5: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关注一下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怎么运作，怎样来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3: 从今年6月份开始的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6月10号开始呢，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也已经开放了申购的通道。
10: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了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的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1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3: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14: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 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14: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

0: 比如说啊，就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 王向南同时展望，
0: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经营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因产品的瓶塞呢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也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品罐，涉及数量仅400万件。
1: 那么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品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品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4: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3: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5: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3: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6: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

0: 都是用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热点新闻。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的急救，埃里克森呢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态平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3: 八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五年前那几乎相同的一幕。
4: 哎，看怎么回事，
5: 是不是
4: 东西？哎呦，
5: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4: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5: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3: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6: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复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那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3: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7: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3: 丹麦队队

0: 一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五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1: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桑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 G2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蘑菇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认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
0: 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0: 好，是的。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50克酵母，蒸10分钟，焖2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哈，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蘑菇，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1: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遍了科技圈的养龙虾热，当时大家都说哈，如果给这个 AI 装上手脚呢，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只小龙虾不仅经常干错活，还可能会把您的电脑给搞乱了。
0: 那就在上周呢，又发生了一起更加离谱的 AI 事件。闲鱼的 AI 自动上架功能把用户相册里的国宝照片当成了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了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1: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你好。
1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前两天咱们聊了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是专门说到了一个 AI 骗局啊，当然那个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它有哪些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啊。
14: 没错。
1: 咱们前面也说了，说有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龙虾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都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14: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它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句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Kimi 啊、天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 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你给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它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甚至于文生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
1: 对，
14: 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一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主持人。
1: 确实像鲍尔先生说的哈，我们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做一些饭啊，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交叉验证一下。
5: 对，让你搁一个这个一两的酵母进去，这
1: 个事儿不合适啊。
5: 是，
1: 那咱就说说这个做馒头这个事儿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哈，要基础的生活常识。那应该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哈？那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好多人问，然后他给出的都是馒头它这个图片不对，或者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4: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啊。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这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甚至一周。

0: 但是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啊。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几次下来，山洞里就能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 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包括 Gemini、谷歌的 Gemini、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呢，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0: 我很悲观，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大量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
1: 是
0: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的时候，他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啊，对吧？
1: 对，
0: 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
1: 是，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挺蛮期待的。但是刚才咱们说的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0: 交叉。
1: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

0: 也就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他就明确跟你说，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1: 是，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具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2: 嗯，
1: 我认为您提到的这点啊，本来是题中之意，对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嘛，是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行的、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Kevi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哈哈。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直到离题万里。
2: 对，这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1: 是是是，
0: 啊、真的是的。
2: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1: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
2: 对
1: 吧？对，这种，
0: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1: 是是是是是。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
2: 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1: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2: 是
1: 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 啊。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打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地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献祭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2: 是，
1: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那么这一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是一样，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0: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哈。
1: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他确实有门槛啊。所以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它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 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啊，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都要烧 token 的。
0: 对，
1: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
0: 对，
1: 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理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2: 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6: 国产大飞机 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13: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3: 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4: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VIBE 啊 ，Web Coding 嘛，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界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地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一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地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

0: 调研报告。
1: 嗯，
0: 这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嗯
1: 嗯，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
1: 嗯，
0: 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
2: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来解决问题的，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啊，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0: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地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解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的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啊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
1: 嗯，
0: 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呢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
2: 是，
0: 所以我说
2: 这种节点，
0: 哎，多用几个嘛，是吧？嗯。
1: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 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他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呢这个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1: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0: 没错没错。
1: 嗯，对。
0: 没错，嗯。
1: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0: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真做不到啊，真做不到。
2: 没问题，
0: 对的，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1: 对，
0: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度，供给侧来说的。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啊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它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1: 是。
0: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得出的结果完整的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1: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

0: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3: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4: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5: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其实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的认知规律。
4: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5: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们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鼓舞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生效。
4: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被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答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潜藏加浓，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实践的关联。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一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化。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4: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5: 其实我们需要的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

0: 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遗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具体的积极意义呢？
2: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清理一种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个月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1: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2: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啊，也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还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知输入。比如说哈，你可以前两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三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

0: 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4: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应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步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

0: 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1: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多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经营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闻重现。
2: 全国多地高考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5: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

0: 是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哎，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啊，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0: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 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3: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扒着招生上的一条条看，包含哪些。 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被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
4: 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5: 这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0: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
1: 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个人。
0: 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 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6: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 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
1: 省科指导，也就像。

0: 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开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3: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的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新闻有观点，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 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8: 这种一分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7: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9: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7: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10: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7: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9: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面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7: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10: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7: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 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8: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3: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12: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3: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2: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3: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12: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4: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2: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5: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2: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1: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地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2: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市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2: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万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10: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岭。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哈，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22: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哈、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就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啊、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23: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 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啊，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

0: 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朝着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哈，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0: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想看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才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比如说哪一种猫犬啊、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要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了，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一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1: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0: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呢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了，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1: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0: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说，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 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他。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他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这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2: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哈。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0: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会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进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啊，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啊，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0: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是像其实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合法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是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遗弃有这种源头的遗弃，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中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 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教育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在我们个人饲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

事件。六月十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五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月十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六月十号至十四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六月十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6: 好，谢谢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

0: 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两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两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每次回想我那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情，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副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3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同行，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媚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 婚后两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四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五十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品，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门楣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王一飞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十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0: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2: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诉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红色家风 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

0: 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啊，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别人就是这样读了，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

伤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师第2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10多个鬼子，获枪20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跨双枪骑白马。

0: 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说，你说，你说。
2: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0: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3: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

0: 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兔丝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啊，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1: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薄，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2: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三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3: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景。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他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进步来筹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3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

0: 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1: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一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六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他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

0: 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135团二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六连连续发起5次重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挤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零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六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2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3个妖一猫就冲上去了，3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越近。当距离这个火力点30-40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七处负伤。六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艰难地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1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7天7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962年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教授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三害，有畏难情绪。三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三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识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拍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7月底， 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引发全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2: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1: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灾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涨，除涝兴淤，战胜了涝灾，排涝治碱，开沟临碱，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实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造林固沙是百年大计，育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桐，创造出精明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鲍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鲍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

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这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仅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9: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1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洗新的一天。
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9: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1: 楚家河做梦都没想到易清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易秦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易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易清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易清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河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可这易秦娥就从天而降了。 据说古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易秦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和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楚家和跟易秦娥是在练功场见面的，易秦娥被省团的团长单养平领进了工厂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刷的一下盯向了这个新来的女人。易秦娥竟然是穿了一身练功服进工厂的，她修着剪发头，一进门有人竟然还倒吸了一口冷气说，
12: 妈呀，这不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吗？还是个混血儿。
11: 楚家和浑身一下子就不舒服起来，这个烂货的确长得有点迎人，而且还从来不打扮收拾，永远就是那么一身练功服，乍一亮相竟然把一团的轻薄男人们都给撩拨得魂不守舍了。站在楚家和身边的一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把易秦娥盯得太是桑眼，端直炸起一条腿来，定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说，
13: 小心把你的银眼珠子跌到灰里了。
11: 团长单养平是个跛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来，一条腿断成三节，接起来就再没恢复正常走路的功能。他在前边一跛一跛地走着，易秦娥紧跟着，他一直跛到一个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招呼易秦娥坐，易秦娥见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四周站着，就没敢往下坐。易秦娥的头低得很下，眼睛只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背，哪儿也不敢看，并且还是那个老动作，迟早爱把手背挡在嘴前来回磨挫着。单养平就宣布，
13: 易秦娥同志19岁，汉族，是原宁州县剧团副团长啊，三级演员，县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
11: 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和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易秦娥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易秦娥，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和，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这次李慧娘分给了6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哦，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 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古存孝，但团上还有2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团部会一完，易秦娥就主动朝楚家和和周玉芝跟前走了过来，尽管心里再不舒服，但表面上楚家和还是装出了极其愉快的样子。他先是主动迎上去，把易秦娥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易清娥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和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古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滴的照模子刻，
13: 而另外两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和就叫易清娥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一层，上面全出租。楚家和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十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和直到把易晴娥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易晴娥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和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易晴娥急忙解释说，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位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到底是角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易晴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真的，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楚家和说，我们可不敢乱攀扯，你可是人家团上调来的一号主角嘞。你看，我是说真心话。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楚家和本来想把易晴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晴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都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易晴娥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楚家和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他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晴娥和面的，听楚家和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和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晴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和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晴娥一句，哎，妹子，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手艺更好些吗？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易晴娥就回答说，都好。周玉芝怕楚家和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易晴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易晴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和，哎，家和，你过分了哦。啥过分了？这易晴娥呀，说得过分了。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我不欢迎呀，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 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他不容易，咱容易？都不容易。
11: 那天从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回来，易晴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她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她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14: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11: 易晴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14: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
15: 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11: 刘洪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14: 你干嘛嘞？
15: 哎，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11: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拼接了起来。
14: 哎呀，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16: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0: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6: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7: 好听在云听。
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9: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右江地区的革命运动陷入低谷。此时，一支农民武装力量的出现，为右江革命前路点燃了希望。赤卫军战士的随身军用物品，也是果德农民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今天的广西平果由原平治和果

两线合并而成。1927年5月，为反抗新桂系军阀的血腥清党，果德县农运领袖黄书祥成立果德县农民自卫军。8月21日，总指挥黄书祥率农军举行武装暴动，持有大刀、土枪等落后武器的农民自卫军，凭借坚定的战斗决心，一举攻占县城。之后又城市连克两城，暴动的胜利为又江地区农民武装运动树立了榜样，拿起武器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也由此在果德农民自卫军的心里扎下了根。1929年，百色起义后，果德县农民自卫军整编为赤卫军，从有尚武精神的挂包，就是这个时候分发的军用物资之一。1930年，奉蒋介石命令入桂攻打南宁桂军的国民党滇军，不仅提出取到红七军控制的百色，还蛮横地要求红军撤出右江沿岸，由其驻军。面对滇军的无理要求，红七军前委决定避其锋芒，伺机而动。白色城外的鹧鸪坳地势险要，加之入夏后植被茂密，是极佳的伏击点。红军决定在此待敌入瓮，有200多名果德县赤卫军战士参与设伏。滇军主力部队志得意满地通过后，走在队伍最后的辎重部队慢慢进入伏击圈。这时战士们从埋伏点冲杀出来，两头封死，中间开花，敌人的辎重部队损失惨重。滇军主力闻讯返回，却在数日的拉锯战后不得不向南宁溃逃。此役极大地打击了滇军的嚣张气焰。在这次伏击战中，果德县赤卫军打出了农民赤卫军的军威，打出了绝不忍受压迫、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得到了红七军的称颂和嘉奖。经过岁月洗礼，这只挂包的背带仿佛脆弱的一触即断，但手工缝绣的篆体尚武精神依然古朴遒劲。他时刻提醒着世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脱胎于苦难和忧患，从来都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支队伍以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

跟五木元贞、严镇一带，这是抗战时期爱国画家笔下随时准备捐躯赴国难的战士形象，也是他们心中坚如磐石的抗战意志的外化。这是珍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几本抗战漫画。抗战漫画诞生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其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培养一个新的生命来刺激全国同胞的抗战情绪，和敌人做殊死之战。1937年8月，以叶前余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宣告成立。他们用画笔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弘扬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报道前线战场的真实情况，鼓舞全体国人的必胜信念。1938年1月，因战事所迫撤退至武汉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创办抗战漫画，继续发动漫画战。受刑是对日寇罪行的痛斥，幻想中的无敌空军，幻想中国空军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沉沦到太平洋底，将增加赋税和发行公债比作溺水日寇的救命稻草，将长期战争比作托起沉入深渊的重锤，预示了侵略者终将覆亡的结局。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预言其失败的宿命，画家们还着力于颂扬抗日军民的力量、决心和同仇敌忾，集结产粮支援抗日的农民，跑火丛中传书信的儿童，耕地种田与练兵备战两不误的苗族青年，画家笔下的游击队是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顶天立地的形象，泰山压顶般的气势，让已经穷途末路的侵略者望而生畏。参与漫画展的女性画家，则以其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激励了能顶半边天的广大妇女。她们卸下枷锁，奋袂而起，跑出厨房，走出闺房，扛起武器奔赴战场，肩负起杀敌的重任。当漫画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从婀娜的摩登女郎变成强健有力的爱国妇女，也宣告了这些曾经活跃于上海十里洋场的艺术家，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孜孜作画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重塑。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当月出版至第12期的抗战漫画停刊。1940年5月，抗战漫画在重庆复刊，但在发行3期后因经费困难而中刊。漫画界更愿站在最前，负起袭击敌人的任务。以抗战漫画为阵地的爱国画家，在历史使命感的驱动下，担负起美术界抗日精兵的责任，在抗战的宣传前沿冲锋陷阵。他们用画笔记录了国家受辱的凄惨，人民蒙难的悲怆，歌颂了中华大地上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完成了中国美术史上极其珍贵的抗战史册。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法家的知识。今天我们来认识法家的先驱者子产。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风云人物。子产名乔，是郑穆公的孙子，出身非常显赫，也非常有才干。在郑简公23年，也就是公元前543年，他做了郑国的执政，开始在郑国推行改革。据《左传》记载呢，子产的改革啊，首先是使都比有章，上下有服。都呢就是国都，比呢就是边远的地区。都比有章呢，就是让居住在国都和边远地方的人呢，有各自不同的规章。上下有服呢，是用不同的衣冠服饰来区别贵贱尊卑的等级，这是在整顿社会秩序的举措。第二点呢，是田有风序，鲁井有武。风呢是指田地之间的界限，序呢是指田地间的水道。田有风序的意思呢，就是重新划定田界，整修水道，这样呢一是有利于灌溉，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另一点呢就是可以应对贵族占田私田无序开垦这些情况。鲁呢是指房舍，井呢就是井田。大家知道井田制中呢是八家共一井，而这八家和那个井啊就被称为鲁井，也可泛指呢房舍田园。鲁井有武是什么意思呢？一种说法呢，就是以武家为一武，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武啊是富的借字啊，所以是指纳田税。鲁井有武呢，是指在重新划定田界的基础之上呢，征收田税。子产后来还在田有风序、鲁井有武的基础之上呢，实行了作丘赋，就是按照田亩的多少来征收军赋，这样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力，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第三点呢，就是整顿官场。他说，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举之，太迟者因而避之，就是对卿大夫中那些忠诚简朴的人进行推举，那些骄纵啊奢侈的官吏要依法进行惩处。这些改革措施呢，最初是得不到郑人的理解的，国人对子产呢恨之入骨，唱起了这样的歌谣，说拿走我的衣冠来收税，拿走我的田地来征赋，谁能杀死子产啊，我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子产面对各种责难的态度是苟利社稷，死生已至，如果对国家有利，我愿意将生死置之度外。改革实行3年以后呢，国人享受到了改革的好处，开始为子产大唱赞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地，子产帮我增加产量，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呀？韩非子呢也赞赏子产执政的效果，他说呢，子产执政5年啊，国无盗贼，盗不拾遗。我们看到很多古籍里讲社会状况非常好，他的一个标志就是国无盗贼，盗不拾遗。他还讲了具体的表现啊，说那个桃树啊、李树，他的枝条遮蔽了大路，都没有人伸手去摘，锥子和刀啊，掉到路上3天以后还可以找回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会发现啊，我们外边把东西放在那里也没人捡，是吧？这就是社会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子产呢被看作法家的先驱，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他对法家的产生、法家思想的发展所做出的一大贡献，这就是注行书。 这件事情呢，发生在郑简公30年，也就是公元前536年。子产呢，将法令条文刻铸在青铜鼎上，公布于众。《左传》只记载了子产铸行书一鼎，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行书的具体内容。幸运的是呢，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材料可以提供线索。清华大学呢，它收藏了一些战国的竹简，在2016年公布的一批里面有一篇子产。从这一篇中可知呢，子产的行书呢是以夏商周三代的行令为来源的啊，就是他在研究学习了夏商周三代的行令的基础之上啊，因地制宜适合时代进行了一些改造。内容呢包括正行、野行、正令、野令四部分。这里呢我会看到它有一个正和野的二分，行与令的区别啊。正令和正行呢是适用于国都地区的，主要规范居住在国都的贵族、士阶层和城市居民的行为。野令和野行呢适用于居住在郊野地区的民众。正和野就是前面所讲的都和鄙，正行、野行、正令、野令正是使都鄙有章的体现。行呢是刑罚规范，而令呢是统治者发布的命令，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规范。这里的行与令并举可以说是后世呢律令体系的雏形，就像我们经常说法令律令县令等等啊，都是法与令并举的这样一种情况。子产铸行书啊是中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现在来看呢，将法律条文公布于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大家都不知道法律的具体内容的话，又如何知道怎么做是合法的，怎么做是违法的呢？但是在当时，法是贵族的秘密武器，贵族们相信啊，行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什么意思？老百姓呢不知晓法的内容啊，那法的威力就是不可测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百姓不知晓法的时候，他就不会对自己受到处罚产生质疑，就是贵族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他，这样百姓的命运呢就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可以说是任贵族拿捏的，这样就会对贵族产生敬畏恐惧，就会顺从。子产铸行书这一举措呢，对这一秘密法传统发起了挑战，因此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子产公布行书以后呢，晋平公太傅叔向给子产写了封信，说啊，我本来对您抱有希望，现在却彻底失望了。从前呢，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来确定刑法，并不制定刑法，就是害怕民众呢有争讼之心。一旦民众知道了有法律，就会对在上位者不恭敬了，再有诉讼的时候，就会依据刑书为自己争辩，企图侥幸逃脱，这样呢，天下就没法治理了。你看，夏朝制定了禹刑，商朝制定了汤刑，周朝呢制定了九刑，这三种刑法都是产生在衰落的时候啊，政令不被遵守的时候。现在您执掌郑国国政，你改革做封序、立棒政、制定刑律、有铸刑书，这样来治理民众不是太难了吗？民众啊会放弃礼仪、征引刑书，从此踏上争讼之路，触犯法律的案件会越来越多的，贪腐贿赂也会日益盛行，恐怕您还在世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从信中内容可知啊，叔向对子产的这些改革无一认同，对铸行书尤其不满。他的论证概括起来呢有两点，一点呢就是他认为老百姓知道了行书的内容以后啊，会不遵守礼制，而呢用行书啊来为自己辩护。另一点呢，他就认为贤明的先王是不会制定法律的，只有衰乱之势才会制定法律，像夏商周三代制定的这个法律都是在末世衰势，国家将要灭亡之时，这就是所谓的国将亡必多治。而叔向所讲的禹刑、汤刑、九刑正是子产所铸刑书的来源。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回复道，正如您所说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无法考虑到子孙后世，我只求能挽救当世，这就是无以救世也。同样是铸行书一事啊，叔向将其视为国家衰亡的预警，子产呢却认为这是救世之举，可见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冲突。左传中呢还同时记录了晋国大夫士文伯的预言，他说啊，当大火星出来的时候啊，郑国就要发生火灾了，因为刑器是用火来铸造的， 情书里呢还包含着引起纷争的法律，大火星就是象征这个的，他的预言竟然成真了，郑国果然发生了火灾。在子产铸行书之后啊，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和荀寅呢向民众征收玉骨铁，铸造刑鼎，把行书刻在铁鼎上啊，公之于众。这里的行书呢是前执政大臣赵宣子在100多年前制定的，而后世的执政大臣范宣子再度颁行的法律。这一举措呢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啊，孔子说的非常严重啊，说晋国要亡国了，晋人已经失去了治国的法度了，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称之于法度。就是孔子也不是不讲法度啊，他讲的法度是什么呢，就是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孔子说啊，你看晋文公当年设立了执掌位次的官员，制定了贝卢之法，因此呢成为盟主，现在你们放弃这样的法度铸刑鼎，民众就都依照刑鼎做事了，还能尊敬从政的贵族吗？贵族怎么能守住自己的祖业呢？贵贱失去了秩序，国家还能存在吗？而且呢他认为范宣子所做的行书是晋国乱治的起始，怎么能以此作为大家遵守的法度呢？孔子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他的核心观点和书相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一个啊，铸刑鼎破坏了旧有的贵贱等级制度啊，另一个呢他认为啊，赵宣子的行书啊是不能够用来作为民众行为的准则的。像子产铸行书，赵鞅荀营铸行鼎，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受到众多的批评，但是呢掀起了成文立法的新潮流，使法呢具有了公开性的特征，这样呢法的性质和功能也就发生了改变啊。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首先呢，法律因为需要向民众公开，为了政权的稳定呢，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否则就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而失去民心，这样呢就对立法者行使立法权形成了约束啊，就是立法者不能够自己想怎么立法就怎么立法。像大家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中，他就要求呢君主确立和发布法令应该顺应民心啊，他讲叫令顺民心，法令之合于民心。第二点呢，就是民众了解法律了以后呢，就可以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冤屈，这就有监督执法者是否枉法的作用。商君书主张啊，在法律公布以后还要设置法官法吏，他们承担呢学习传达解释法令的责任，就是要教会老百姓，要民众呢了解法令的内容，这样就不仅能让民众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还能够让民众呢有能力和途径监督官吏呢是否依法行使权力，从而约束官吏，使官吏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都能够以法为依据，而不能徇私枉法啊，这就是吏不敢以非法御民。第三点啊，就是法的公开可以使百姓知晓法律条文的内容，民众是否犯罪，如果犯了罪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就是由法来确定的，而不是由在上位的贵族来决定的，他们就不必再畏惧那些贵族了。韩非子说过啊，罚不加于无罪，就是不能够给那些无罪的人啊施以刑罚，而罪与无罪的确定呢应该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啊，就像韩非子所说的，使人无理法之罪啊，就是人的罪行呢由法来确定，没有背离法律规定的缺乏法律依据的罪过。这一思想呢是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罪行法定原则的。总而言之啊，法的公开限制了贵族垄断法律任意行杀的权利，孕育出了罪行法定公正执法的观念，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大点赞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态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地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就是，对吧？
5: 嗯，
4: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
5: 可以可以。
4: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边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5: 嗯，我先大概起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
4: 嗯，
5: 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4: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5: 对，看窗户。
4: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5: 对。
4: 它都是笔直的。
5: 笔直的框。
4: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5: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
4: 哦。
5: 嗯，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4: 嗯，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5: 嗯，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4: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5: 对。
4: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5: 对。
4: 哦。
5: 嗯。
4: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5: 其实 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4: 嗯。嗯，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5: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4: 哦，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5: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4: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5: 嗯，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4: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5: 嗯，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
4: 嗯
5: 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4: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5: 对对对，
4: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
5: 嗯，
4: 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5: 对对，
4: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5: 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嗯，就很奇怪。
4: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对吧？
5: 嗯，
4: 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假的？
5: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接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到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4: 对，
5: 嗯，
4: 对对对，
5: 嗯，
4: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

0: 见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6: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推动部队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9: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6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新闻聚焦，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通报利用 AI 制作生成涉军虚假信息典型案例。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无人机分队开展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们的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
8: 环球军情，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动力，推动部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陆文凯、倪伟栋的报道。
8: 初夏时节，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正在某高原山口组织道路养护任务。 任务期间，蹲点调研的支队党委常委与官兵交流时，了解到部分人员存在抢险救援能上镜、常态维护难出彩的思想苗头，和重抢险轻养护、重突击轻平时的工作倾向。任务结束后，支队党委以此为契机，第一时间组织部队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军人应当靠什么树政绩等主题进行辨析讨论，及时校正部分官兵的思想认识偏差。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郝志高：
10: 不愿在日常养护中下功夫，是功利思想作祟、责任担当缺失的表现，根子上使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如果长期以消极应付的状态敷衍了事，不仅会造成国防公路基础保障能力弱化，影响道路通行质量，还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
8: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担负着川藏线、新藏线2600多公里的道路养护保通以及抢险救援任务，任务区域有数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为了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支队党委近期组织了天路讲堂，邀请退役老兵以视频连线方式讲述亲历故事，教育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宁可平时养护多流汗，不让灾害来时多流血的宝贵经验。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陈俊林：
11: 我们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啊，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自觉端正政绩观念，自觉抓实做起日常养护工作，特别是要进一步的破除消极懈怠思想，厚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切实把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不断夯实国防公路的保障根基。
8: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自身经历，勇于量短揭丑，剖析思想根源，在反思警醒中共同进步。某中队中队长杨超谈到，他到任之初急于出成绩证明自己，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作作风不够务实的问题。后来在一次天路讲堂上，支队老兵们亲口讲述的甘当天路铺路时的奉献故事，深深触动了他。
12: 过去总觉得默默无闻、甘于平凡就是没有成绩，现在明白了，军人的政绩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专注于做好本职工作，把平凡岗位当成履职尽责的阵地，把琐碎日常当成干事创业的考场，多做浅功，守护好国防公路安全畅通，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8: 随着学习教育的深入推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对如何立足本职岗位树政绩、树立什么样的政绩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展日常道路养护和遂行任务的动力更足了。今年以来，他们圆满完成抢险救援、长途机动、跨区驻训等重大任务，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在实战实训中得到了进一步检验，部队的综合保障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史建茂：
13: 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平和务实的干事心态，才能潜移默化影响带动官兵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以实干担当推动支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9: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6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发来的报道。
14: 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一条关于中国新西兰两军第13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的消息。
15: 6月8日，中新两军第13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 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14: 目前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他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5: 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同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14: 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指出，
15: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15: 针对日菲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湾会持续强化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湾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15: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 2026年网络社区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社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

0: 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网络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妈妈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堂堂百货铺 AI 制作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明峰快手号风惨 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3: 各站注意，飞机准备起飞，5、4、3、2、1，点火。
4: 训练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无人机分队两架挂载着不同任务载荷的无人机依次升空，展开远距离大范围全域搜寻和可疑点位精准甄别核查协同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宋兆清：
5: 演练中设置目标转移特型，重点检验双机协同、动态跟踪、临机调整能力，确保目标跑不掉，侦察不间断。
4: 锁定目标后，一号无人机抵近密林空域，开展抵近侦察，锁定模拟敌装甲目标的精确位置，实时回传坐标信息，依托激光制导模式引导炮兵分队实施精准火力打击。二号无人机向外拓展侦察警戒范围，重点搜捕模拟敌方潜在的防空火力点位，及时预警，规避战场风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峰：
5: 任务中无人机依托双机协同模式，持续搜集战场信息，捕捉敌方防空火力，在高效完成打击引导毁伤评估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规避战场风险，保障编队飞行作业安全。
4: 演练结束后，参训官兵结合各岗位的实操表现，对照战术标准和协同细节，逐项进行剖析复盘，认真查摆短板不足，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提升措施，进一步明确后续专攻精练、优化战法的努力方向，持续夯实分队的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宏伟：
6: 此次训练围绕双机协同、目标定位和特情处置等多科目展开，通过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全面检验了无人机分队的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建恒、郭小展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6月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8号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

0: 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0: 据美国方面消息，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红军长征中年龄较大的人士，我们可能会想到著名的长征四老，也就是徐特立、谢觉斋、董必武和林伯渠。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红二六军团的队伍里还有一位57岁的老秀才，他跟随红军将士踏过雪山的泥泞，穿越乌蒙山的险峻，一路走到了陕北。他就是周素元，原本是贵州毕节的一位乡绅名流，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位元老。那么这位年近花甲的老秀才为何加入到了红军的队伍，并且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呢？
4: 1936年2月，冲破国民党军层层围追堵截的红二六军团已经西进到了黔桂大地，接连攻克了黔西、大定，在2月9号的时候顺利地进驻了毕节的县城。就在毕节县城有一栋古朴雅致的一个宅院，这个宅院的格局很规整，官兵们呢就判定以为是地主家的一个宅院。可是当我们的这些士兵们啊走进他的书房里的时候，那些诗文断字的军官和士兵结果看到他这个满屋子仓库当中啊，最多的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些经师子集，而是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这个著作的中译本，那上面密密麻麻，又是圈又是点又是批注。当时红六军团的政委啊王震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一个乡绅，这个人就是周素元。周素元呢原名啊他叫周培义，他本人是前清时期的贡生，在贵州近代革命的一个先驱者，他的学识非常渊博，牵头组织过自治学社，主导贵州的辛亥革命。他曾经担任了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然而辛亥革命胜利并没有换来这里山河安定，百姓安宁，所以这此后的数十年，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上就开始了军阀混战、武装割据的情况。此刻的周素元目睹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山河破碎、世道混乱，所以他对旧的这个势力已经彻底失望了。在1925年的时候，他已然就回到了他的家里，闭门谢客，潜心治学，耗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深耕马列著作，实际上在苦苦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3: 得知毕节有这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乡绅，红六军团的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立即登门拜访。那时候周素元已经57岁了，他身形清瘦，两鬓花白，目光惊异，言谈通透。王震与他促膝长谈，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这次见面之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红军领导人也相继登门，经常和周素元共商国事，纵论

0: 天下时局与救国出路，一次次彻夜畅谈，让周素媛对红军有了更深的理解，他逐渐萌生了加入红军的念头。
1: 红二六军团驻扎在毕节的这个期间啊，正式建立了黔西北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凝聚地方的进步力量，团结各族群众抗日救国，壮大队伍，那么军团就决定呢，在这个地方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那么谁来领导抗日救国军呢？当时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等这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周素媛来担任这支队伍的司令。周素媛的出山啊，极大的振奋了黔西北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当地的进步青年纷纷踊跃参加这支队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红军在毕节扩军5000多人。驻守毕节近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啊，他凭借着深耕数十年的这种声望，还有他的人脉，主动在这里奔走，协助红军宣传革命政策，安抚地方的老百姓，筹措军需粮款，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为这个根据地的巩固建设可以说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0: 1936年2月底，国民党调集多路重兵，合围黔西北革命根据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毕节，保存有生力量，继续北上。就在大军整装待发之际，57岁的周素媛做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他舍弃故土家业，义无反顾地追随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 这个时候周素媛已经年近花甲，体弱多病，常年饱受旧病的这种困扰，而长征这个路上有多少艰险，有多少枪林弹雨，谁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就纷纷劝阻，甚至商议啊，筹措一些经费甚至黄金什么的，计划把周素媛呢送到香港那一带去养病，同时呢可以在海外开展统战工作。面对这些共产党人的善意关怀，周素媛呢初心不改，态度特别坚决。他说：“我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求索了数十年，一心想为国为民做点事儿，却处处碰壁，一无所成啊！今日我遇见红军，遇见共产党，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的光明的，也是我求索的人生正道。我周素媛就算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贺龙同志呢，当时就表态说：“周先生，你赤诚包裹，我非常敬佩。就算抬，我们也要抬着你周先生走完长征。”所以，一身旧式长衫、心怀救国赤诚的周素媛，拄着拐杖，跟随红六军团政治部从毕节出发，走上了历时9个多月、行程万里的艰苦长征。
0: 在漫漫长征路上，周素媛老人以其坚韧的意志紧紧跟随着红军官兵步伐坚定前行。1936年4月，当周素媛随红二六军团官兵辗转进入云南时，遭遇到滇军主力的重兵堵截，危急关头，周素媛提笔挥毫给滇军首领和前线司令官写了一纸书信，以他的身份和阅历以及他的胆识，在关键时刻为红二六军团突围破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 在这种关头，周素媛凭借着早年深耕在西南军政界的人脉和声望，主动请缨献策，并且以个人的名义致信滇军的统帅龙云，还有前线的司令官孙渡。他这封信中就立足大义，痛陈民族危亡这种关键时刻，深刻阐释红军北上抗日、挽救家国的这样一种初心使命，直言内耗只能会损害国力，贻误大局，恳切说服滇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中立避让，勿阻红军路线。可以说这封信也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滇军将领孙渡等人，最终啊，滇军主动撤防，按兵不动，在威宁昭通一线为红军让出了一条战略通道。到36年6月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呢就到了西康高原，接连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年仅60的周素媛可以说，他穿的依然单薄，在漫天风雪中跟着队伍跋涉，数次因为缺氧、体力不支晕倒了，但他只要清醒过来，依然咬牙坚持。

0: 紧随我们的队伍，从来没有掉过队。进入草地以后，那可以说绝境更甚，刀戈遍布，粮草断绝，风雨无常。周素媛和普通战士一样，啃草根，煮野菜，饮不太干净的水，共同渡过难关。他时常对年轻的战士们说呀，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是追随光明，纵使前路千难万险，也是人间正道，一切苦难皆值得啊。1930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周素媛有幸这时候结识了朱德、刘伯承等红军统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年的十月，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了宁夏讲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周素媛呢，圆满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全程，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六月九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十一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六月九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十二时三十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0: 2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

0: 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九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2: 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九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区选举前取得结果。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八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九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2: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4: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九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
3: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2: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纳说，
6: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5: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7: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5: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2: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3: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2: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 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三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16.9%，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1: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0: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11: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12: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 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3: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2: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2: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0: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1: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3: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1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 啊，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1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14: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2: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很高兴又一次在节目中以书为名与你结伴而行，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思·苏萨克的一本小说《偷书贼》。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马克思·苏萨克1975年出生于悉尼，父母分别为奥地利及德国后裔。 他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界获奖最多、著作最丰盛、读者群最广的作家。苏萨克从小就喜欢写故事，他说自己的脑海里永远有好几个故事在打转。大学毕业后，他当了老师，但后来专心投入写作。偷书贼的故事源自他幼年时父母讲述的情节。二次大战时，他的父母年纪还小，曾亲眼目睹盟军轰炸汉堡之后的惨状，也看过纳粹押解犹太人前往死亡集中营的悲剧。苏萨克说，父母讲述的情景他一直记在心里，也晓得自己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偷书贼这个古怪的书名会让人觉得那是个有特殊嗜好的孩子徜徉在书海里的幽默故事。我便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翻读的，结果错得离谱了。书是人类精神传承的宝物，也可以是思想蒙蔽和诱导的饵，在某些时候书也会带来杀身之祸。以这个宏观而又复杂的线索开题，作者给全文打下了很深的主调。那是明媚灿烂的希望，却在罪恶的肆虐被搅和成了

一片杂色。当然，这不是一个说书的故事，书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一些事，影响一些人。我们面对的就是那些被影响的人和被倾诉的故事，虽然他们很遥远，如在天边，但有种力量把他们拉到了我们跟前。故事开始的那年，书中的主人公利塞尔9岁，他被寄养到离家很远的一户人家，他的父亲死了，弟弟死了，妈妈也许在不久后也会死，可能是因为纳粹。寄养户是个不怎么宽裕的人家，但有一个爱唠叨其实人很和善的妈妈，有一个教他读书认字，教他关怀与爱的爸爸。尽管生活艰苦，他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书。他忍不住开始偷书。利塞尔，这个被死神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他读书给躲在他家里地下室的犹太人听，在空袭时为躲入防空洞中的街坊邻居朗读故事，安慰了战火下每颗惶惶不安的心。在以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描写时，作者充当了死神的角色，于是利塞尔的故事有了个默默观察他的人。那人很特别，上帝命他冷酷无情，但他却是灵魂最温柔的守护者。虽然他不能让一个人长寿或者立刻死去，他对活着的人刚刚脱离肉体的灵魂有着充满悲悯的关切。他正是这么看着利塞尔和他的父母，他最好的小男友，他的马克思，他的镇长夫人朋友和他身边的邻居们的。他们正在经历一场生死之战。在德国本土，对于法西斯的绝对服从和狂热追捧下，有更多的德国人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以求安宁，他们大多数正是那么做的。除了利塞尔，他还小，书和朋友是他仅有的东西，为了保护这些，他必须长大，并且装着自己还未长大。而他的鲁迪却不是这样，他眼里带着火，既有对利塞尔纯真的爱，也有对元首彻底的憎恶。尽管他是血统纯正的日耳曼人，尽管法西斯再三要求他成为高标准的下一代，鲁迪、利塞尔的养父母、小盗贼、足球伙伴、盲目爱戴希特勒的商店老妇、送两个儿子上战场的邻居太太、装着对这一切漠不关心的镇长夫人，等等等等。这条汉密尔街上住了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对战争和元首的自我理解，然后在一阵炮灰中全部化成了灰烬。在以利塞尔得到的十本书为章节名的10章里，作者把各种情感倾倒了出来，一个个犹如卡片般的小标题让这本书看上去琐碎不堪，但只要你读了就停不下来。白色代表寂静和安宁，红色是尖叫和鲜血，银色是永不磨灭的良知，蓝色是纯正直至愚昧，黑色是颠覆的痛苦记忆，灰色是无边的绝望和死亡。它们像一个个玻璃弹珠，在作者的托盘里滚来滚去，相互碰撞，呻吟和挤兑着。这本书的故事简介很容易让人想起安妮日记，似乎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背景，不同的人物演绎着那一段对犹太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个用日记体记录着每天的点点滴滴，而另一个则用小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审视纳粹的历史，表达同样的主题和思想，对罪恶战争的控诉和对崇高心灵的赞美。另外，偷书贼在2013年已被拍成同名电影，非常值得一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一个人无论在哪个位置或者从事哪种职业，最终能获得成功都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专注。专注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更高的薪资、看起来更好的机会等。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以专注为主题的文章，题目是你有多专注就有多自由。我在一家百货集团公司做社会监督员时，无意间看到了他们的工资发放表，发现一件让我特别费解的事儿：有些最基层的员工竟然和总经理的基础工资是一样的。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问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说等你了解了这些员工的情况后，你就不会奇怪了。带着巨大的好奇，我采访了两位这样的员工，他们来这家公司都已经在10年以上了。他们觉得基层岗位更适合自己，如果能把这份工作做到极致，也算得上成功了。我问了好多问题，发现他们对商品的了解堪比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工作的那份用心和耐心完全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我经常会收到一些让我做职业生涯规划的留言，留言者大多刚出校门，对眼前的工作没什么兴趣，感觉看不到希望，所以非常迷茫。有一位211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工作了2年，觉得非常乏味，想离开，可问过几家公司都还不如这份工作赚钱多，就一天天煎熬般的度日。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点意见，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咨询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多是这种内心没有方向的年轻人，我给的意见大致相同，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让自己一点点变值钱，如果实在是不喜欢就换一份有兴趣的工作，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让你把一份普通的事做成事业。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专注，最忌今天干这个，明天又跑去干那个，到最后什么都没做成。我有一位在农村的亲戚，20岁时来城里打工，那时我还在上学呢，就见他老是往我家跑，让我父亲给找工作。开始的时候给他找了一个机械加工工厂，想让他学门手艺，可是他干了没几个月就不愿干了，说太累也没意思，每天就对着一堆铁特无聊。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又求人，这次找了个干电焊的活。送他去上班时，父亲说好好干，干好了以后不用打工了，自己揽活也能养家糊口。但那位亲戚没干多久又辞职了，说又脏又累，钱挣的也不多。父亲气得不愿再管他，可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软磨硬泡，这个亲戚不理他了，他就去下一家求人帮忙给他找工作。就那样这儿干几天那儿干几天，手艺没学到，钱也没挣到。2年前我陪父亲回老家见过这位亲戚一面，花白的头发下面一脸皱纹，他和父亲唠叨，哎，在城里打了半辈子工也没挣到钱，还不如我侄子呢，在城里打了5年工就买了车。父亲说你要是一份工作干下去，你在城里买房子都没问题，别说车了，你自己没长性，干什么都3天热度，这么多年一样拿手的技术都没有，你怎么挣到钱？亲戚不说话了。是啊，不管做什么职业都要有1年的学徒期，2年的生存期，3年的职业期，最好再步向事业期。进入某个行业半途而废，只能让我们停留在生存期，然后不断降低自己的要求。同样的是，有人成了翘楚，有人成了逃兵，有人忠诚大气，有人一事无成。我曾经听过一个大 V 讲课，他说一定要记住10000小时定律，如果你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时间没有达到10000小时，那么你的成绩也不会出彩。你要做的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成功就会水到渠成。人一旦习惯凑合，这辈子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人生了，而如果习惯了优秀，生命会从此不同。当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去给62岁的画家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他看到的真实景象与想象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后来里尔克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若愿意的话，何不以悠悠之声立一技之长而真静自守。他说的何尝不是罗丹。与众不同的东西往往在制造的过程中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虽然枯燥，却可以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的，你有多专注就会有多优秀，也就有多自由。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